0: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1: 本身的8:05，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是宇浩。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方面的消息。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三峡机场快讯。2026年民航暑运开启以来，暑期亲子避暑、毕业研学、务工返乡、商务出行客流集中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持续走高。今年暑运为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三峡国际机场联动了海南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在暑运阶段加密恢复多条国内重点航线。三峡机场共有17家航司运营的36条国内外航线，通航点达到了46个。同样，我们要关注三峡机场在2026年七月下旬的优惠机票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宜昌到北京2.6折400元，宜昌到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深圳4.2折550元，宜昌至成都6折470元，宜昌至西安2折260元，宜�昌至贵阳3.2折35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宜昌至大连3.8折600元，以上至昆明3.6折530元，以上至哈尔滨2.1折450元，以上至宁波6折660元，以上至泉州5折580元，以上至沈阳2.8折570元，以上至台州4.6折490元，以上至天津3.1折450元，以上至烟台5.1折770元，以上至扬州3.4折410元，以上至银川4.8折600元。
2: 三峡机场同样要温馨提示您，暑运期间的航班客流比较大，航线的班机、时刻及票价都会实时变动，广大旅客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以及正规的票务平台查询购票。
1: 是的，如果说大家要购买这个火车这个机票的话呢，一定要稍微提前一点啊，关注一下我们各大航空公司动态调整的一些航班信息。更多的这个三峡机场快讯呢，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周一三五和大家继续来了解。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聊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呀、问问各位，你会为所谓的心灵疗愈买单吗？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刚才说到像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啊、冥想啊这些关键词啊，还有很多这种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就各种各样的玄幻说辞，这种营销真的是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呢，据报道，也一些商家也以低价的测试啊、免费的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
1: 是的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得好好来分辨一下，到底哪些是靠谱的，真的是能够为你疏导焦虑和情绪的，哪些是需要您避到的坑呢？所以下面要和大家来好好总结一下啊。
2: 第一个就是看资质啊，正规的心理咨询师是要有国家认可的专业教育背景和持续的培训记录，不是什么某某疗愈师、某某导师这种自己编的头衔。看病要有找我们的有执照的医生，而看病心呢，也是这一样的。
1: 如果说您去看这种心理疾病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要去找到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啊。第二个呢，就是得看一下它的收费到底合不合规了啊。正规的服务收费它是特别透明的，有标准的，一次算一次啊。那种可能让你先交钱再升级，层层加码的，可能你今天交个999，明天让你交个6999啊，这种真的是别犹豫，掉头就走，千万别再相信它了啊。
2: 再是看效果啊，正规的心理服务讲究科学方法，效果。

0: 就是说你信了他的钱，你就赚到了。
1: 嗯，是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要看一下他的这种营销方式，可能动不动就给你来个什么限时优惠啊，最后三天啊，再不报名你就错过了呀。这怎么心里治疗搞得跟那个电视购物卖产品一样啊？真正专业的服务，它是不需要用这种饥饿营销来逼迫你的啊。
0: 嗯，再说拉人头啊，就有些课程它鼓励你就发展身边的下线，然后来上课给你提成啊，说什么是合伙的。
1: 主理人，这不是心理服务，这是传销，转头就走，千万别回头。嗯，还有就是刚刚那位听众他有问到的，说真的有情绪困扰，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找谁呢？这个其实都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咱们国家一些免费的渠道啊，可以来了解一下。对，其实咱们国家有正规的免费的以及
0: 24小时的渠道，您可以拨打12356，这是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一周7天都是免费的，全国各地都能打，像情绪困扰啊，心理压力啊，亲子问题啊，职场焦虑都可以打。
1: 是的啊，这个号码呢12356啊，很多人就他这个号码里面他没有四啊，一般是123456啊，很多人就说就戏称他叫没事儿啊，没有四啊，没事啊，没事儿啊。其实寓意也特别好，没事儿有地方就能帮您啊，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数据，到2026年的4月呢，光是贵州省啊，这条热线呢就接听了5700多例啊，成功干预了100多例高危来电，这说明什么呢？就需要帮助的人很多，而且这条热线确实是能够帮助您来疏导缓解心理方面的问题的。
0: 嗯，12356啊，这个电话是免费专业私密有保障的，别花几千啊上万啊去找那些所谓的野路子大师，要靠谱一万倍。
1: 嗯，是的啊，大家如果说对于今天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

0: 此刻资讯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的消息。2026年楚超积分榜更新了啊，这是截至到8月1号晚上的9:30，目前宜昌市暂列第三名，第一名呢是武汉华工科技队，第二名呢是黄石梅尔雅队，第三名呢就是我们宜昌的东阳光队。
1: 为打造标准化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大面积科学施肥技术普及，推动施肥模式转型升级。今年我省将开展科学施肥三新及施肥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机具集成示范，建成三个果评茶类三新集中推进县，秭归县榜上有名，成为今年全省唯一的水果三新集成推进县。
0: 7月31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小田杯 U17 组篮球比赛呢，在孝感收官。经过为期一周的激烈角逐，宜昌代表队斩获了女子 U17 组季军，男子 U17 组第五名。根据比赛规则，前者即金牌3枚，后者即金牌1枚，共斩获4枚金牌。
1: 7月31号，泰邦66轮在旧州和危险品锚地顺利完成暗电接入测试，这是该锚地开展无人值守暗电设施自动化运行技术落地后的首次实船应用。宜昌归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全程现场协助指导，保障船舶安全，规范完成暗电接驳作业。
0: 继续来关注到第三届长江三峡篮球锦标赛暨师化远安大学生篮球名校的邀请赛呢，将于8月5号火热开赛。当日呢，18时开幕式呢将在远安县的工人文化宫的篮球馆来进行举行，中山大学与山东大学上演揭幕战，赛事将一直持续到8月11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7月到9月，湖北省人社部门启动技能照亮前程金楚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全省人社部门分期分批次开展技术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创业培训等系统工作。培训紧贴市场需求， AI 漫剧与 AIGC 内容创作量需求最大，将开展51期训练班，其中是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无人机操作和形象设计等等。在鄂青年可以通过青年职业体验微课堂小程序和网页免费报名。
0: 7月28号，神龙架林区首张鄂林探票签发。据了解呢，该探票呢项目是在红花朵林场境内，总面积达到了289.2公顷林地，计入期20年。首个核算期内呢，将产生13395.5吨的碳减排量，这是神农架首个走完标准全流程的碳票开发项目。碳票编号呢为 ELTPSNG2026D001号，可在全省跨市域交易。
1: 2026年上半年，襄阳综保区进出口总额共计19.45亿元，同比增长122.7%。整车出口、跨境电商出口、高端装备出口等齐头并进。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凌晨的8:19，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来看到胜利三路啊，目前胜利三路，特别是从宜宾长江大桥延伸段啊，中南路，包括从港路这边呢过来的车辆，要下匝道的时候呢，出现了一股排行。目前如果说这边

要在这个路口靠近到这个干休所要下匝道的时候呢，会有排行的情况，也会造成整个后方啊，包括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延伸段高架桥上都出现了一些排行和等候的状态。所以在这边通行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先下后上啊，保证行车安全。虽然说在下匝道的过程当中呢不会那么的顺畅，因为有时候车流量会比较大，甚至是会排到整个这个高架桥上方啊，但是这个路段上大家一定要保证先下后上的这样一个通行秩序才会更加安全。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就今天早上夷陵大道上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流量这么大，从早高峰一开始的时候7:30开始，这个地方就开始排长队了。到目前为止呢，依旧是看到从万达这边过来，再经过到江海路，包括要往中心医院这个方向通行，持续这个路段上车流量都是比较饱和的状态啊，所以在这个路口呢目前依旧是需要有一个耐心等候的过程才能够顺利的通过，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稍微耐心等候，注意一下。再说到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沿江大道上呢，今天早上也依旧是在沿江大道的这个万达路口这个位置啊，往江海路方向通行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排行，但可能压力没有沂陵大道那么大啊，只是短暂的一个等候的过程，而沂陵大道中心医院门前这一段呢，可能压力会更加集中一些。从高新区往城区方向通行，如果说您在选择东山隧道的时候呢，隧道出口处目前是有一些排行的，这边观察下来应该至少需要等上1-2个红灯的时间吧。如果说您是要右转的话呢，可能顺着直行车

0: 边的城东大道，无论是在港阳路口啊、东风路口、中南路口沿线的各个路口，通行状况也还是比较不错，没有出现大排长队。而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凌晨的8:2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收听收看可以同步进行，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和大家聊到，你会为所谓的心灵疗愈来买单吗？啊，这个事儿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着，包括分享一下您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下面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聊到这个事儿啊，是和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可能很多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有关，就是叫做补偿式，这个怎么说呢？补觉，
3: 周末补觉，
0: 对。
3: 对，
0: 补偿式的睡觉啊，
3: 是的，补偿睡觉是不是在伤害身体呢？答案是是的。
0: 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工作日经常熬夜到很晚，周末可能一觉就睡到中午了。
3: 对，
0: 可能经常前一天睡5-6个小时，第二天你得睡9到10个小时。但其实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对身体的伤害反而是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
3: 没错，就研究发现，过山车式的睡眠真的很伤身体。2026年5月，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一项研究，给睡眠不规律的人敲响了警钟。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的人患有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升高，其中卒中的风险直接翻倍。而且呢，过山车式的睡眠的人其实是全身都在遭罪的，像糖尿病也会有升高的风险。2024年呢，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发现的一项研究显示，比起单纯的熬大夜，睡眠不规律同样会伤血糖。哪怕你每天都是时常达标，但是只要你睡眠不规律，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照样会飙升。数据显示，与睡眠规律的人相比呢，睡眠不规律与轻度不规律的人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分别增加了38%和35%。即使是睡眠时长超过了7个小时，睡眠不规律和轻度不规律的人患有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依然分别增加了35%和29%。
0: 而且身体衰老会加速。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这个研究就表明了，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呢，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就是说啊，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这也就意味着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它是有助于缓解生物衰老过程的。
3: 而且睡眠模式不规律的人更容易面临着痴呆的风险。数据显示，与睡眠规律性一般的人相比，睡眠最不规律的人患有痴呆症的风险升高了53%。同样的，我们的肠道菌群也会受到影响，即使一周内睡眠时间的微小差异，也可能与肠道细菌的种类差异有关，这也同样会导致慢性疾病的风险。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这个疾病风险有在增加，包括还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肠道菌群，也会有一些影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把睡眠节奏给找回来呢？其实也是有方法的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偏差你不能超过30分钟，就是说你可能每天啊睡觉，包括这个起床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这个30分钟啊。
3: 同样的，我们睡前90分钟，也就是1个半小时，我们一定不能看手机了，要减少电子屏幕以及蓝光对我们的影响。 第三个呢，要逐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每天都要早15分钟睡觉，像很。

0: 有人觉得可能是晚上睡到6个小时，中午�睡2个小时，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8小时就是已经睡够了呢？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每天在夜间都要足够的休息好，我们不能依赖中午那2个小时，并且呢，大家可能中午2个小时大家也会有加班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自己晚上的睡眠充足。
1: 嗯，还有就是咱们可以优化一下睡眠的这个环境啊，包括控制它的温度和湿度啊。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啊，咱们要控制这个咖啡因的摄入，晚餐而且不宜吃得太饱啊，吃得太饱也会影响你睡觉的。
0: 嗯，还有就是上午晒太阳啊，帮助调节一下生物钟啊，睡前呀、用温水泡脚或者进行减压，有助于放松入眠，减少我们思绪的干扰。
1: 嗯，
0: 同样我们可以睡前10分钟简单记录一下明天可以代办的事项或者情绪上的困扰，通过书写来清空，降低睡前的焦虑，帮助大脑呢平稳地进入休息状态。
1: 嗯，是的，希望大家还能够注意到啊，其实有时候你的这个睡眠啊，你睡少了不行，睡多了也不行，而且你整个颠倒着睡也不行啊，不能说别人都起来你还在睡，工作日是一个时间，周末又是一个时间，这是可能很多人的一个常态，会觉得周末啊反正又不用上班了啊，得补偿一下周一到周五没睡的觉，但其实这个补偿反而对身体的伤害会更大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和睡眠习惯。那下面的时间呢，同样和大家要推荐一些好东西了啊。
0: 是的，
1: 很多东西呢你反季买那当然就是会更便宜了，所以说这不我们为大家特别的来清仓捡漏的一波秋冬衣橱里，而且都是好品牌，美杜莎蒂娜的品牌，它的反季清仓啊，它的全系列包括了有高定的羊毛毛衣，无瑕疵正品现货，是不计成本的给大家来清仓，可以说是实打实让利，错过你可能真的得到明年才能够反季再买了。
0: 嗯，而且我们全线的服饰呢均甄选了优质的羊毛与细腻的面料，我们的触感是软糯如云，透气其不闷，兼顾了保暖与利落版型，拒绝臃肿显胖。而温柔粉的长款系带大衣呢，是翻领收腰拉长比例，搭配高领的针织或者是牛仔裤，韩系氛围感拉满。还有减龄的大娃娃领，我们的短款外套小个子更加显高，黑米驼色都可以选择。像经典的无领立领的长款羊毛大衣，简约大气，腰带可以自由的调节穿搭风格，还有修身的背心裙，单穿叠穿外套呢其实都是非常优雅的。
1: 嗯，是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牌子品牌的包括它的一些羊毛啊毛呢的这样一些产品呢很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专柜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产品，这次我们清仓低至99元起啊，长款的羊毛大衣呢是仅189块钱，短款质感外套159块钱，高性价比拉满啊，日常通勤啊休闲出街节日聚会咱们都能够找到特别适配的，颜色选择也很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点击页面的反季清仓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还可以领取一个随机的立减券啊，更多的一些优惠福利尽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
0: 嗯，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8:35，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目前呢，依旧是有两个地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您是经过到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这边呢，要在胜利三路下匝道继续往东山大道北山坡转盘来走的话呢，目前下匝道处呢，还是会有一个略微等候的过程啊，因为这边下匝道的车辆呢，和这个主道上过来的车辆，体育场路过来的车辆呢，会有个汇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边是先下后上啊，这个下匝道的位置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千万别争抢啊。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目前流量依旧很大的夷陵大道的江海路口，目前往城区方向通行，从五家港万达这边过来，经过到江海路口呢，还是有一个等候和排队的过程，包括这短短的几百米的道路呢，基本上会被等候滞留的车辆啊给占得比较满满当当一些，所以这一段通行呢，相对来说压力也会有点大。还有一个目前可能要稍微提醒一下的，就是在西岭二路辅道上，从体育场路下行往东山大道上这一段整个下行的队尾呢，是排到了运气酒店门口啊，算是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了。可能早高峰前半段的时候，基本上一个绿灯，这个囤积的车辆都能够走完，但这会儿可能因为排队队尾稍微偏长了一点啊，可能要等上后排队尾的车辆，可能要整上两个红灯左右的时间了啊。但这边压力呢不算特别明显，只是说有个排行需要提醒一下大家，东山隧道这边已经一路畅通了，选择隧道往城区往国贸这个方向的朋友呢，目前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流量状态。此刻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后峰时段了，大家有出行计划、出行需求都可以来放心的进行选择和规划。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凌晨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那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你在8月5号啊之后呢，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特别
4: 以下简称国家食检中心在京组建成立，隶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司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0: 8月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拖移离等执法行动，依法加强黄岩岛海域的管控。
4: 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8月2号的13时针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12306官网消息，随着客流培育和市场机制调整，铁路部门计划于8月6号起对西石高铁的部分车次进行价格优化。调整后的西安东呢至十堰东、十堰东至西安东的部分车次呢，将出现134元的票价，折合约基准价的6.6折，这个幅度还挺大的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来好好规划一下。
4: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4: 当地时间8月2号，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接受帕什尼扬政府的辞职。7月30号，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新一届的议会已经组建完成，本届政府将于8月2号集体辞职。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继续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有跟大家说到，可能你在网络上经常会刷到的一个词儿，叫心灵疗愈啊。好多那种心灵疗愈大师啊，可能他就是向你卖课程，通过上这种课程啊，让你成为什么高能量人群啊，让你得到一些玄幻的能量啊、磁场啊啊。其实这样的一些让你觉得高深莫测的词儿。实际上可能还不能够缓解你的焦虑，反而让你产生情绪更多的一些不稳定啊。可能他的一些教学方法也并没有那么的科学，因为我们的国家层面啊，没有说心理疗愈师这个完全的这个资质啊，所以他可以说是无证行医啊。因为心理疾病呢，也是有专门的啊心理这个治疗师，包括我们的心理咨询师，这个都是需要考级考证的啊，国家都有相关的一些标准的。
4: 其实我现在觉得，如果说有一些人要用到心理疗愈，我觉得更多的是他们可能真的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想大家放松心情的时候，都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像跟朋友们社交啊，

0: 以及自己独处啊，以及出去玩啊等等等等。但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困扰说实话，如果你是已经达到了必须要，对，就需要花费一些钱去上一些课程的话，我觉得在此之前真的还是需要先去看一看心理医生比较合适。是的啊，如果说你是真的无法通过自我疏解的方式来缓解你的心理的焦虑和压力的话呢，这个时候寻找专业人士是可以的，但是咱们这个专业人士得是真的专业，而不是打引号的专业啊。是的，其实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职场人都会有渴望或者是希望舒缓情绪，滋养心灵啊。所以我们才说到近年来会有一些号称能量疗愈啊，情绪释放的服务，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上迅速升温。但是像刚刚说到的啊，真正的疗愈呢，不应该是忽悠的这种高价购买商品啊，也不该是消费狂欢的浪潮。所以说呢，
1: 它还是需要规范性的良性发展才能够得到，才能让我们的疗愈真正的变成治愈。嗯，说完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之后，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各位司机婆们或者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也许很多时候你把它放在人生的刻度里面，就比如说我们人生三万多天，可能这件事只会影响你十几天甚至只有二十几天，但是呢你自己先把它放大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一想自己的人生还很长，我们可能这一件小事呢在我们心中的
0: 分量现在很大，但其实过了很久之后它会慢慢变小。所以说我们真的要看开一点，想清楚一点，这样可能对我们心里来说会更好受一点。嗯，是的，咱们就是在这个当下啊，如果说刚刚说到的我们跳出当下的这个维度，我们站得更高一点来看的话呢，那都不是事儿啊，因为它总是会过去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0: 企联合引起巨人，贡献绿色建设标杆典范。宜昌将始终以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的感情，切实当好最佳合作伙伴，进一步主动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参建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高鹏，市领导刘传刚、胡朝晖出席会议。日前，15000吨甲醇单一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建造签约仪式在宜都举行。湖北海科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联合湖北瑞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武汉创新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合作协议。该款甲醇燃料动力江海直达船型由武汉创新供应链自主开发。项目投运后，将全面切入宜昌、重庆、泸州、宜宾、长江上游航运市场，不仅是我市航运领域绿色升级的生动实践，也标志着武汉创新供应链实现从单一物流运营向工途加工货加监造一体化供应链服务模式的关键转型。该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湖北海科绿色智能船舶基地正式进入实质建造阶段，企业由此开启深耕新能源江海船型、布局绿色航运装备制造的全新赛道，也为宜都船舶制造产业向低碳化、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三方将通过造船与航运协同联动，合力打造长江干线低碳航运新标杆。7月31号，泰邦66轮在旧州河危险品锚地顺利完成岸电接入测试，这也是该锚地开展无人值守岸电设施自动化运行技术落地后的首次实船应用。宜昌归州海事处执法人员全程现场协助指导，保障船舶安全，规范完成岸电接驳作业。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坐落于长江上游归州水道右岸，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陡峭裸岩地区建设的靠船墩锚地，也是国内内河首座全业务可视化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共规划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按序编号1至8号，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锚地配套建设有岸电设施，可实现船舶靠泊期间零排放用电，同时集成了导助航、通电、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通航安全性与管理效率相比以往传统锚地有非常大的提升。据介绍，无人值守锚地岸电设施能够在大水位差、复杂气候条件下实现岸电稳定运行，极大地提高了使用的便捷性和安全性。船员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归州一博小程序，点进去按操作提示即可下单使用，并扫描供电桩上的2维码，完善个人与船舶信息，选择对应插座，插入岸电插头，创建订单，运行指示灯亮后即可自动进行供电，现场无人值守亦可一键充电。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7月31号至8月2号，2026年度环球自然日全国总决选宜昌活动举行。总决选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指导，国家自然博物馆、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宜昌博物馆共同主办。来自全国16个赛区的415支队伍齐聚峡江，参与故事播讲、科普绘画、科学展演3个类别的角逐。本届全国总决选采用上海、宜昌双城联动模式，综合类环节在上海大学举办，单项赛活动是首次落户宜昌。 比赛现场，选手们围绕过去、现在、未来，探寻创新的来龙去脉主题进行展示与交流，展现了青少年探索自然奥秘的热情和扎实的科学。

0: 学素养。据了解，环球自然日是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展的公益性科普教育活动，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5届。活动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引导青少年围绕感兴趣的方向开展社会性综合实践，致力于打造科技实践最后一公里，提升学生的研究、分析与交往能力。8月1号晚，楚超第12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经过90分钟激烈鏖战，比分最终定格在0-0，双方握手言和，各拿一分。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赛前，宜昌和襄阳同积分23分，暂列积分榜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这场比赛也成为影响两队积分榜排名的卡位战。比赛开始后，两队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拼抢积极，多次打出精彩配合。第25分钟，襄阳队禁区外一脚大力轰门，击中横梁弹出。第32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迎来破门良机。46号球员杨志明禁区内接到队友的头球摆渡，一脚凌空抽射被襄阳队门将神奇扑出，此后双方均未能找到射门良机，保持0-0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球员每一次卡位与拦截都全力以赴。中场读秒阶段，宜昌东阳光队再次迎来绝佳破门机会，99号高宇阳单刀射门，可惜被门将扑出，最终双方比分定格在0-0。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不息，看台中宜昌球迷全程手持荧光棒放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2: 虽然我们今天打了0-0，但我也在观众席上看到了一些球员他们在拼搏的精神，
3: 每一个球迷都非常的用心的在嘶喊，向我们的球队继续努力，跟球队一起并肩作战吧，做好球队的第十二人。
0: 7月31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小田杯 U17 组篮球比赛在孝感收官。经过为期一周的激烈角逐，宜昌代表队斩获女子 U17 组季军，男子 U17 组第五名。根据比赛规则，前者即金牌三枚，后者即金牌一枚，共斩获四枚金牌。本次赛事吸引了全省各市州21支代表队约279人同场竞技，其中宜昌代表队共选出24名运动员参加男子组、女子组比赛。8月2号8:30，2026昭君原野22度避暑清凉田园跑在新山县榛子乡昭君原野鸣枪开跑，近千名参赛者沿着蜿蜒的赛道，在连绵的青山间奔跑。赛事设置了三大组别：19.8公里健康跑、10.8公里欢乐跑与5.2公里亲子跑，适配专业跑者、休闲爱好者与亲子家庭。赛道串联高山田园、森林步道与乡村驿站，沿途山林叠翠，风光如画。补给站搭配本地特色美食，让选手边跑边品山野风味。活动配套内容丰富，赛前设有农特产品市集、露营打卡、音乐嘉年华，夜间篝火晚会、文艺汇演同步上演，打造体育加文旅加美食的融合体验。
4: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

0: 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猴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1: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0: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1: 没有光污染，
0: 它晚上很黑，对吧？
1: 对，
0: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1: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就是尤其是
0: 你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1: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0: 哦、
1: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0: 对，
1: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0: 哦，
1: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0: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1: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0: 没错啊，
1: 哦、就是您的每10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0: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1: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穆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0: 哦，
1: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0: 嗯，
1: 啊，全世界一共8种，马岛有6种。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0: 嗯。
1: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0: 嗯。
1: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0: 30米高，
1: 10层楼
0: 。
1: 十层楼，然后呢，4-5米。
0: 你说粗吗？
1: 对，
0: 你说是直径吗？
1: 直径
0: 4-5米，
1: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部分。
0: 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1: 反正10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的个的啊。
0: 明白
1: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0: 啊，都上千年了。
1: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0: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1: 树精
0: 还活着，
1: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0: 哦，
1: 然后这些大不都是800到1000年的。
0: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大家在北京交流。
1: 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新衣着美酒，对污染却没抢救，这是来自于他的报告总司令。这首歌是和作词鬼才黄伟文合作，站在外星人的视角，用一种诙谐幽默的风格来演绎环保这个声色的话题，描述了人们对于环保的漠视以及经济进步却文化落后的鲜明反差。我是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歌曲《无力挽回》中，他唱道，难为父母亲哀悼命中仅有，无力让光阴折返，别徒添内疚。亲人离世，他感到难过，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思念。这首歌不仅是他自己作曲，更是担任了 MV 的导演。为了捕捉日出最美的瞬间，恐高的他坐上了天台，只为了一个镜头。
2: 循环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0: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在《小白》里唱道：“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次，这是你完成使命时所想。”小白是周柏豪爱猫的名字，这只猫的名字从2010年就经常出现在他的微博里。2015年，周柏豪在微博中说：“谢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出现，你的离开，我没有怨天，因为我知道，无论怎么样，你也想我快乐，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奋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的意义。”
4: 当天家里一火，陌生的心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周柏豪的《只有一世不成全你》这首歌中，他唱道：目前留在氧气樽里没法话当年，但你勿忘过去，谁不管气喘仍弹下去，来鼓励患癌症的好友不放弃生命，也希望好友能够重燃求生的斗志。
2: 吹风

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认真唱歌，放肆潮流，偶尔在 KTV 里听到港剧《使徒行者》的主题曲《天网》，上网搜一下，最后就喜欢上这位作品产量和知名度都没那么高涨，但是却非常认真的歌手。在知乎上有一段话来点评周柏豪的音乐，虽然不完美，但一直在上升，隐隐摆脱了青涩，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每一句话都能够感受他想要表达的张力了。这可能就是认真唱歌、认真做音乐的过程。他围绕着自己盘旋，但是却并没有重复自己。何况有那么多人在声嘶力竭的炫技，有那么多人在制造口水歌，我们为什么不能听一些慢条斯理的歌声呢？用周柏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音乐不为名利，只为说出自己的话。长相帅气，形象健康，有明显的港男风格，拥有独具个人特色的穿衣风格和不俗的时尚潮流品味，日常穿衣打扮也是众多粉丝争相模仿的对象。事实上，一些男性朋友就是通过潮流达人的名号了解并熟知周柏豪的。曾几何时，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周柏豪，会立马出现周柏豪发型，两鬓推光，中间留长，并且妖娆后梳，有人称这款发型为柏豪头。换季娱乐圈多年，周柏豪似乎从来没有换过发型，一直都是这个难以形容的大背头，可以说在娱乐圈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歌手的目标是什么？无非就是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保持热度和曝光量，让自己不被大众所遗忘，甚至很多人眼里都会认为后者会更为重要。但是有这样一个人，热搜上没有他的名字，综艺节目中鲜有他的身影，说出他的名字也许根本没几个人听过，但是火从来都不是周柏豪真正想要的。有些事只问热爱，不问是否值得。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绝路能挨过，不需要庆祝，无人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信乐团，李哥。

信乐团的离歌，应该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相信这样子，把这首歌的高音唱得像跟吃家常便饭一样吧。不过我也有听过他的翻车现场，现场的歌迷一样热烈，情绪一高涨就很容易激动。当然曾经也有歌手聊过演唱会心得，当自己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最好的缓解尴尬办法就是把麦克风对准观众大合唱。对，这样歌迷呢有参与感，歌手呢又能够缓一缓，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过渡方式。对于这个方式，我想邓紫棋一定是深有体会吧。来听她的《我的秘密》。

皮肤病专家米歇尔博士认为，理论上讲，表情包括微笑会促进分解胶原蛋白，在皮肤上刻出纹路。但是比起笑，皱眉头更容易让皮肤褶皱。实际上呢，害怕长皱纹的人根本不需要克制笑。预防皱纹最佳做法就是远离阳光直射和电子产品的辐射，不涂抹防晒霜或者是隔离，就是最赤裸的让你看上去比别人老几岁的原因。即便是冬天，皮肤的隔离工作也记得要做好。下一首歌，辛晓琪《爱过以后》。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

0: 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会了解到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无论世界的节奏如何匆忙，都请记得为自己的心灵来留一些空白。可以是静坐窗前听一场雨，也可以是捧一杯清茶慢慢地翻几页书，也可以穿上跑鞋去追逐晨风，或者是背上行囊去远方看一看世界的辽阔。那每一种方式都是对内心的一次温柔照拂。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边的忙碌，一起走进作家村上春树的《假如真有时光机》，跟随这一位把跑步写进生命里的作家，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度，在清晨的街道上，用脚步丈量城市的呼吸，用奔跑唤醒沉睡的感官，也让我们在文字中出发，在朗读中抵达。
1: 我计划要绕着熊本城跑步，便把慢跑鞋塞进旅行包里带了过来。然而事不凑巧，连日下雨没法外出。不过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钟，睁开眼一看，多日的降雨居然停歇了。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可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没撑伞。好，今天可得跑上一跑了。赶紧换上运动衣，来到了马路上。绕着熊本城慢跑，心情十分舒畅，不会受到红绿灯的干扰，这一点最可贵。尽管因为湿度高，没跑几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唯有一点，路上擦身而过的市民多半会爽朗地大声打招呼：“早上好。”这让我稍稍有些困惑。当然，待人友善总好过一切。受到如此温暖的欢迎，旅行者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然而每当有人打招呼，我总得礼貌地回应。倘若每次都大声回上一句“早上好”，那就无法思考了。我喜欢悠哉悠哉地一边思考一边慢跑。其实并没有思考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于这一波早上好攻势，老实说可能有点吃不消。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街头跑过步，如此频繁地跟人在路上寒暄却是前所未有。在希腊的小岛上，时常会有村里人招呼我歇一会儿，喝杯茶吧。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像这样寒暄不断。会不会是熊本这座城市原来就有一种让市民相互爽朗地问早安的风气？还是正在开展一场大家一起爽朗地问早安的市民运动呢？姑且不论这些，绕城慢跑还是十分快乐的。熊本城非常美丽，是一座保存得很暖心的城堡。市民们给人一种珍爱城市的印象，不论是在地势上还是在精神上，从古至今，城堡都构成了熊本这座城市的中心，好像心脏一般。看上去，人们似乎巧妙地把城堡的存在纳入了日常生活。这次我没有时间，所以没去爬天守阁。不过早晨花上一个小时绕城奔跑一圈，便感到了这种自然而亲密的氛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城堡，这种生活说不定十分美妙。不像卡夫卡的城堡， 只能看到却走不到。

顺便一提，据说熊本市有一项条例规定，城堡周围不许建造高于10元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美好的规定。夏威夷考爱岛也有一个规定，不许建造高于椰子树的建筑，可能与之相似吧。作为旅行者，我真心希望能一直这样，永远保留城下町那从容的时间性。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文字是来自于村上春树的《假如真有时光机》。我记得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笑了，不是因为什么幽默的笑话，而是那种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有人说呀，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藏家张用秀收藏杂项的故事。中国传统的折扇，扇骨呢一般用竹木制作，少见的有象牙呀、兽骨、牛角、漆雕等等。竹制的扇骨除了常见的玉竹啊、白竹啊，还有像类似于棕竹、香妃竹、佛肚竹等等名贵的品种。木质的有紫檀、白檀、黄杨、陶丝、鸡翅、楠木等等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传世的古董文物当中，扇面书画除了讲究名家徽豪，扇骨的制作也是极尽奢华。紫檀、乌木、玳瑁、象牙、斑竹、兽骨、争艳斗奇、羊雕、微雕、镶嵌、修漆、烫花、手绘，锦上添花。张用秀啊，曾经有十柄真品的扇骨，后来全部遗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也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9: 竹刻扇骨，穷工极巧，古雅别致，令人叫绝。作为杂项收藏者和文玩爱好者的张用秀，对于竹刻扇骨那是钟爱有加。然而从几年前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儿以后，每每的见到古玩店里摆的扇骨，张用秀心里就有一阵阵酸痛的感觉，总会产生一种对往事不堪回首的心情。折扇是由扇骨和扇面两部分组成的，按照古玩行的习惯，扇面属于字画类，扇骨则归之于竹木牙角杂项类。

0: 张幼秀从20多年前就喜欢收藏折扇，或存成扇，或存扇面，或存扇骨。有时候遇到成扇，扇面已经破烂不堪了，而扇骨不损，且雕工极佳，张幼秀就把旧扇面淘汰，专以扇骨收存。多年的苦心搜罗和积累，竟然也收藏了10余柄竹刻扇骨。张幼秀收藏的扇骨文人气息特别的浓郁，有一柄16档的扇骨，上边镌刻着近代书法篆刻大家王府场书写的小篆阴文和赵书儒画的秋葵，也是阴文浅刻。另有一柄16档扇骨阳刻清代实地古钱，金石味道浓厚，是一位老先生10年前匀给张永秀的。还有一柄和尚头的扇骨，为刘青山水，刘青乃用竹枝青云留作微微高起之花纹，而以去云立竹基为地，竹云洁如玉，竹基有绿纹，竹云色浅，年久且微黄，竹基则年愈久而色愈深。张永秀的那两柄刘青竹刻扇骨是他在古玩市场地摊上偶然发现的，画面不但有山水人物，而且雕有工细严整的殿阁楼台。张永秀时常拿在手里婆娑盘玩，其外表更显出了一种金黄色的亮丽。张永秀的这些竹刻扇骨虽非件件是精品，但却来之不易，并且已略成气候。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位杂志社的汤某找到了张永秀家。张永秀是这位姓汤的先生为藏界同好，请他观看了自己的藏品，其中也包括这10余柄竹刻扇骨。没过多久，这位汤先生下海了，在北京办起了一家古董珍玩拍卖公司。他特意拜托张永秀在天津帮他征集拍品。张永秀为人忠实，不负友人重托，四处奔走，动员诸多藏家把他们的古玩藏品送到了汤先生的公司参加拍卖。汤先生的拍卖公司越干越火，然而他对张永秀并无感激之意，既没有打电话问候，也没寄过一封表达感谢的信件。突然有这么一年秋天，这位姓汤的突然从北京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匆匆忙忙地对张永秀说：哎，我现在拍品不足，你能不能把你收藏的扇骨来个整体拍卖呀？朋友遇到了困难，哪能坐视不管呢？虽然张永秀不太情愿，还是忍痛将那10柄扇骨亲自送到了北京，充实了那位汤先生的秋季拍卖会。10柄扇骨，汤先生将底价定为2000元，实在太少了。但是张永秀考虑到拍卖的时候买家在竞争中会向上递价，便没有和他计较。等回到了天津，这位汤先生给张永秀又打来了长途：哎，你那些扇骨我自己想要，你就按底价卖我吧。张永秀想念朋友，注意情面，明知公开参加拍卖肯定能提升价钱，却凭着一股的义气当即就答复了：既然你喜欢呢，你就按底价留下吧，大家伙都是好朋友，没什么可讲的了。张永秀20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那些个心爱的扇骨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没了。事后有位知情人士悄悄地告诉张永秀，那姓汤的朋友结交了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陆某人，姓陆的那小子听说收藏能见大量，便选中 购藏善股这个冷门，准备大抓一把。姓汤的那位向姓陆的那位表示，手里正好有十柄竹刻善股，准备出手，索价10000元。眼瞧着那姓陆的急于要货，那姓汤的小子顺利的就从你手里头拿到了那十柄善股，一转手10000块钱卖给姓陆的了。张庸秀听完这话也只是微微一笑，收藏是有学问的，而且是门包罗万象的学问，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藏更是与商品交易息息相关。那位姓汤的朋友正是抓住了张庸秀的弱点，利用张庸秀的藏品，转眼间从他身上赚取了8000元的黑心钱。哎，他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这也说明了古玩交易中的严酷，说明了张庸秀当时对这种严酷是多么的缺乏认识，并且无知到了极点。值得一提的是，张庸秀那十柄竹刻善股当中有一柄还是新品，善股虽新却有特殊的意义，那是10多年前书法家公望先生撰写行书，再由公老转交书画家冯谦谦先生画菊花，两位先生书画合璧，由冯先生奏刀，且落有用秀世兄署之上款，是专为张用秀特制的竹刻善鼓。如今二老都已经作古了，这件物品更显得珍贵了。还有几柄善鼓善钉已经损坏了，但据张用秀所知，上世纪50年代一些城市有专门修扇子的小店铺，有画店兼修旧扇子的，也有挑担修扇子烫轴的，后来都很难瞧见了。张用秀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市面上一旦出现了烫轴的，他就立刻把那几柄扇钉受损的扇骨拿去修理，这也许啊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张用秀再也没有享受这种乐趣的权利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的收藏家张用秀。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0: 后来这行里传出消息来说，下海经商的汤某捅了个大娄子。北京有位老太太收藏了一副齐白石的贝叶草虫大中堂，说是已故老头子留给他的，他一直没卖，用行里的话讲就是没见过天的东西。因老太太是后续的女儿，年纪不大，准备出国深造，急需一笔钱，便将那幅画送到了汤某的拍卖公司委托拍卖。拍卖本来讲究公平公正公开，这姓汤的呢却利令智昏，明知故犯，未将这画拿到拍卖会上，而是偷偷的卖出了一个大价钱，私下交易不说，还暗中扣了老太太的钱。老太太察觉了这其中的猫腻，一纸诉状将这姓汤的小子告上了法庭，汤某吃了这场官司，声名狼藉，从此一蹶不振。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1: 哦，
5: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1: 啊，
5: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1: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5: 哎，
1: 买个铜钱啊、
5: 嗯，
1: 捡个瓷片啊、
5: 嗯，
1: 自得其乐。

0: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砚台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必备工具，它呢不仅是文房用品，由于其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又被历代文人呢作为珍玩藏品之选。很多人收藏古砚觉得必须得上拍卖会，其实啊就是在小古董店或者是地摊上面。张永秀先生也曾经啊收到了一方刘墉雕刻砚名的一方古砚，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张永秀作为一名古董爱好者，一向以为在旅游文化市场不会买到真正的文玩器物，即便碰到一两件也是上不了档次的文物垃圾。但是有一次在那堆积如山的新货行货当中，张永秀居然捡到了一方有刘罗锅子砚名的清代端砚。关于这方端砚，还得从那一年春节前谈起。天津有个旧俗，每到年关，人们都要逛一逛老城东门外的天后宫，并照例到宫南宫北转悠转悠。那天张永秀到这里，本是想体会一下年味儿，走进了一家画店，没想到在里间屋一个隐蔽的货架子上，有一方品格不凡的老端砚静静地横卧在那儿。这是一方带有包浆并配有原装红木盒的旧砚，造型颇为不俗，砚呈椭圆形，砚池上方一片带有清晰叶脉的绿叶下露出一串大小不一的葡萄，凹凸随形，活灵活现，宛如监工带血的中国画。令人叫绝的是，那三株稍大一点的葡萄则是用端石的天然石眼翘作而成，周围点缀着几株葡萄，或隐或现，那串葡萄的下方刻出一缕卷曲飘柔富有动感的脉，生动而又传神。更让人感兴趣的还是砚背上那出自清代大学者刘墉刘罗锅之手的砚名，名曰彩毫应染炉，在了一堆行货中已经够委屈他的了，再一询价，您猜怎么着？主人对他的估价并不高，先报5000，后来张永秀一对付，3000块钱便拿到了自己手里头，成了张永秀的囊中之物了。张永秀急不可待，把他送到了古砚鉴定家蔡鸿儒那儿，请他过目。蔡老师亦是爱不释手，说哎呀，确实是清代的端砚，雅而不俗，招人喜欢。张永秀又请他评估，他说按现在的行情怎么也能卖个几万块钱。
2: 您听啊，能够在这个行货堆里边找着这么好的一个古砚，其实啊用的还是什么呀？知识储备，还是一双慧眼。可是问题又来了，那么这方古砚怎么会被店主放到行货堆里头，让张永秀给捡了漏了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

0: 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2: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1: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3: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4: 哎呦，不行了。
3: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3: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3: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
9: 吃什么能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包括要做哪些准备，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0: 对，那其实我们俩还是会从两方面哈，就是娇娇可能会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一讲、那我就来从爽口和快乐的角度讲一讲好了、因为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有很多一定要吃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季节，它可能其他季节也会有，但只有在这个季节吃，它才更合味道，
9: 就是它是夏天的标配、
10: 夏天的美食、
9: 是。今天呢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下哈。那你就先来说一说吧，哪些是你觉得的夏日标配呢？
10: 对，就首当其冲的就是西瓜。西瓜一定是我的夏季标配。它很简单，就是一种特别普通的水果。但是我觉得西瓜这个水果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9: 而且就是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水果啊四季都能吃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到西瓜这个水果，只有在夏天吃，它的味儿才是最正的。
10: 对，而且就对于我而言，它一定是切开两半拿勺子咬着吃是最正的、
9: 然后还得吃最中间的那一口，
10: 中间那一块先深深的给它挖掉、那一口归我。
9: 对，非常可口的第一口美食啊，这是夏天的一个标配。
10: 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就是夏天其实从我儿时的记忆开始，它就是跟西瓜相连的、现在大家的户户都有冰箱啊，都有冰柜，西瓜就放到冰柜里面去冰镇了、拿出来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凉快，特别的爽口。那小的时候我更多的印象是西瓜放到凉水要拔一下，就我们那边叫拔一下凉水。
9: 没错，我们家也是、就是那时候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冰箱啊，家用冰箱没有那么大，它的冷藏室特别小，所以说那个西瓜呢又很大，那怎么办呢？就会接一盆冰水，或者直接放到那种存水的大桶里面、直接放进去，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桶飘好几个瓜。
10: 对
9: 啊，就漂浮在上面，然后等这个冰镇了一段时间之后拿出来，大家吃到爽口的冰镇西瓜、就感觉是特别爽的。
10: 对，就所以每次说到夏天的时候，西瓜它都是和夏天一起存活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就除此之外，因为我是兰州长大的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很多的这种游玩的记忆都和黄河相关。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每次我们几家人一块到黄河边去玩去野炊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带西瓜，然后就把它拴到那个河边，它那个河水在流动，它就把西瓜放到一个兜里面、在河水里面镇着，就在河水里面冰镇着。
9: 你看 这个就是天然的优势了。
10: 对啊，
9: 比如说就是临河的城市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天然冰箱的福利，天然冰镇的福利。
10: 对，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瓜很脆生，我们叫很脆生，然后它里面是那个瓤很沙，就是那会儿没有人说是出门带个刀然后把它切开，
9: 都是敲一下，
10: 敲一下，
9: 它使劲一下，
10: 摔一下。
9: 就自动裂
10: 开了，
9: 而且裂得特别规整。
10: 对，大家都是那么给它掰着吃，
9: 对对对，
10: 就每个人都吃得跟小花猫一样。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夏天，特别特别古早的一些关于夏天的回忆。
9: 哎，那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我小时候吃西瓜的这个场景了啊。虽然不像丹丹一样是在黄河边吃西瓜，但是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就是那时候都是有井水的，
10: 对，
9: 然后那个比如说在
10: 井水更凉，
9: 对，井水是特别特别凉的，尤其在夏天，大家会在那个水边，就是水泵边上，有的会在洗衣服，还有的会拿着冲洗一些家里的这个大件，然后那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小朋友们就是围坐拿一个瓜，也是在那拦起来，然后让它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然后冲好了之后我们自己也是都不用去那个用刀切，都是或者摔到地上
10: 砸开
9: 啊，或者是使劲拿石头砸开，然后掰着来吃。
10: 对，
9: 虽然吃的哪儿都是，但是你直接在那个就那旁边就可以直接把它手洗了，
10: 就非常快乐。
9: 而且那个水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夏天的那种清凉感，
10: 对，
9: 炎热的夏天的清凉感，
10: 都是清冽的泉水啊。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自来水感觉不到，但真的是儿时的那种记忆，它是一直存。久存于脑海当中的，
9: 但是我现在回到家发现就是这些设施啊都没有了
10: 啊。那当然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展，
9: 没错没错，
10: 很多时候属于我们这种乡村的记忆它慢慢就会退去了。
9: 是的，
10: 但这种记忆是永远都留存的。
9: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带给我们在炎炎夏天的一丝清凉的回忆吧。所以说我觉得丹丹也是觉得为什么西瓜是夏日的标配。
10: 对，就是我们不从养生的角度去讲，我就觉得西瓜就一定是夏天这个专属的一样水果。
9: 但是呢如果从养生的角度讲，其实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我晚上不吃饭了，那我这个今天晚上尤其在夏天啊，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餐那就是半个西瓜。
10: 你会胖？
9: 其实啊，这半个西瓜的热量也挺高的，不是说它不像淀粉一样它有很高的热量，而是它有很高的糖分。那糖呢也是我们长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说
10: 果糖嘛，
9: 对，容易去使自己发胖，不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在夏天你如果吃西瓜吃多了，尤其是冰镇西瓜，还会有腹泻的可能性。
10: 对，而且西瓜吃多了真的很容易跑厕所，因为它很利尿。
9: 对，因为西瓜也是性寒嘛，所以说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10: 就是我们抛开剂量去谈可能都是不对的啊，所以偶尔吃这么一次或者是一次少吃一点都还是没有问题的。
9: 没错，你说夏天不吃西瓜那这个夏天感觉白过了一样。
10: 对，所以其实夏天的西瓜是我第一个想说的。那第二个我继续来说一个吧，就是还是从我记忆中的角度来讲，就是在我的老家我们夏天一定会吃的一样东西，可能全国各地都有这样食物，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有它的特色，就是凉面。
9: 哦，凉面。
10: 对，就这个食物你在春秋冬去吃好像都不合适，只有夏天。
9: 对，就是凉拌的很多食物啊，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10: 对，
9: 虽然春秋啊冬天也能吃，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或者丹丹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吃完或者我点一份我就会心存顾虑的吃，因为我害怕吃完之后会腹泻会拉肚子然后会着凉。
10: 就像娇娇刚刚说的这种凉拌菜，它因为是席上经常有的，就是你不管吃什么菜，尤其相对正式的场合，它一定会先上凉菜后上热菜。但是凉面这种东西呢，它还真的是在我的家乡就是夏天家家户户或者是商户才会出来的时令季节的食品啊。就是它会把这个面晾凉了之后拌一些卤汁，然后放一些其他的凉拌菜在里面，就特别适合在夏天大家大汗淋漓然后没有办法去吃汤面，因为你吃汤面会更热嘛。
9: 没错，
10: 就这样的季节去食用，吃完一份凉面再就一个西瓜，真的爽，非常爽。
9: 真的是夏天的标配了啊。但是很多这个包括不光凉面，比如说这个凉皮儿，我觉得也是夏天的标配啊。
10: 对，
9: 而且
10: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凉皮也是一年四季都有，但凉面对于我们老家来说就真的只有夏天吃。
9: 但是你知道这个凉皮儿对于我的这个记忆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原来现在好一些了，大家在这个点外卖呀包括一些店铺当中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凉皮儿。但是呢我印象当中让我最深刻的就是我姥姥家 它会有那种类似集市的那种市场，每到下班点的时候都会在那摆摊儿，就大家推一个小三轮儿，或者是啊这个小支一个小摊儿来进行这些小吃的售卖啊。那只有夏天的时候，这个凉皮摊儿才是出摊儿的
10: 哦，
9: 而且只有那一家的凉皮做的是非常地道的。
10: 懂了，
9: 就是你知道凉皮或者是凉面最影响它口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米皮或者面皮够不够筋道，够不够爽脆，有的它虽然是面皮，但是你会感觉跟吃那种就是有点囊的那种面一样，就是入口就是那种面糊糊的感觉。
10: 囊是什么意思呢？
9: 就是一个面糊糊的那种感觉
10: 啊。我懂了，可能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脆生哈，感觉。
9: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面皮或者这个米皮特别的清脆爽口，然后再配上那些卤汁，然后再配上这种清凉爽的感觉，你会感觉哦，这才是我吃到的好的凉皮。
10: 我懂了，所以你要是去我的老家吃这种凉皮的话，只能吃水洗凉皮。
9: 啊，对，那可能就是这工艺不一样。
10: 对，你是没有办法吃高蛋酿皮的，高蛋瓤皮，它就会像你说的，它的口感会相对有一些嚼劲，它的那个整个的面皮的厚度都会厚一些，就没有那么的就筋道。
9: 是，所以说那个就是在我姥姥家那个摆摊的那个，应该也是一名地道的西北人啊，但是呢，就是除了夏天之外，其他的时节它是不出摊的，所以说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在夏天才能吃到这样地道的爽口脆爽的凉皮儿。
10: 对，所以这个也是其实至于你一个
9: 夏天的记忆，
10: 对，在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关于夏天食物的一个记忆。那好，其实我刚就是说了两个我记忆当中的一定是代表着夏天的食物啊，那不如娇娇来分享两个吧。
9: 其实我觉得刚刚丹丹说到了水果啊，这个西瓜啊，比如说是夏天标配的一个应季，感受到那丝清凉。
10: 对，
9: 所以说这是夏天的标配。那除了西红柿和黄瓜之外，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夏天必不可少的美食是什么呢？就是绿豆汤。
10: 啊，对，这是每一家中国人夏天一定会在冰箱里面有这么一个储备的食物。
9: 没错，就是这个绿豆汤，尤其是你得喝冰镇的。就是你煮完了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凉一凉，然后再加点蜂蜜啊冰糖啊，你会感觉哇，真的很甘甜，而且真的是能够解暑的。
10: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还是小的时候，就是每次你从放学回来，就这一天在上课，然后小孩嘛运动量很高，因为你去玩去跑步，回家妈妈一定是
9: 先灌一碗那绿豆汤啊，
10: 把那个绿豆汤从那个冰箱里面可能提前给你拿出来，稍微弄得没有那么冰了，
9: 没错。
10: 然后你喝一杯或者喝一碗，你就觉得啊，真的太快乐了。
9: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绿豆汤呢，其实也是我小的时候我不愿意喝水啊，运动完之后就像丹丹说的，这个爸妈总会劝啊，你多喝点水，不愿意喝水。然后我妈劝我，让我多，
10: 妈妈真好，
9: 对，多补充水分的一种方式，都会熬一大锅的绿豆汤。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这个绿豆汤也是和夏日绑定的这么一个单品。
10: 对
9: 啊，那当然了啊，刚刚我们说的马上就要立夏了，其实初夏的这个天气都是比较干燥的，那我们人体每天的这个进水量应该达到2000到2400毫升，所以说多喝水一定是有效果的。
10: 对，
9: 一定要去多喝水。
10: 对，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绿豆汤可以放一点点糖哈，但是这是从口感考虑。那大家
9: 其实
10: 如果害怕胖什么的，就是不要放了。我觉得就是那种它本身绿豆的清香的味道也很好喝啊，就是老少咸宜的一种饮品。
9: 是的，是的啊。
10: 那说到饮品，其实我也可以推荐一个，就是它可能不算是传统的家家户户都会喝的，而且但是这两年我觉得还挺火的，就是各种花果茶。
9: 就是茶，
10: 对，包括它其实在网上有那种已经配好的，
9: 是它就
10: 一包一包的
9: 配很多种花果，比如说玫瑰花呀、菊花，它会给你配到一起，
10: 什么洛神呐、
9: 啊，对，变成那个花苞，
10: 对，
9: 然后你直接就放进那个杯子里去冲泡就好了。
10: 是的，而且还有，我还买过什么，就是大家都喝过那种酸梅汤，在网上其实也有配好的，就是乌梅啊，然后陈皮啊，它可能配好的这种分量了之后，你拿回家只需要去自己煮，现在家里面都会弄养生壶。你把那个材料洗干净，清洗干净，放在养生壶里面去煮，然后那个酸梅汤的味道和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酸梅汤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煮完酸梅汤的味道，我会觉得它的药味儿，就是中药的味道，这个陈皮的味道会更浓一点。它甜味儿，因为我放糖比较少，它会反而少一点，但是这种中药带着一点点这种青涩的口感，特别的解暑。
9: 所以说你看，这如果 喜欢这种酸甜口饮品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去像丹丹刚刚说的，去尝试在家里面自己去熬制一下酸梅汤。
10: 是的，
9: 首先它是比较健康的，
10: 是的，
9: 而且这个食材也都是自己精心挑选过的，而且能够

0: 够自己掌握这个酸甜的这个度，哎，比如说不愿喝糖的话，就少放一点糖、啊，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品。
1: 对，那说的，哎，说着说着，我觉得好像要过夏天了。
0: 是，
1: 就是夏天总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哈。
0: 哎、那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既然我们说到了饮品啊，在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运动完，或者是这个有点口渴的时候，也会选择去用一些饮料去代替水。那这个呢，我也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的。
1: 偶尔喝一下，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哎、首先呢，它这个饮料里面是你现在总说无糖，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像代糖这样的物质，你多摄入了，其实对身体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负担的。
1: 对
0: 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糖精啊、电解质啊这些物质，除了会对身体有负担之外，它还会对胃产生一些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而且本来天气一热，进入夏天之后，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胃肠的不适，包括食欲的不振等等等等。所以说还是用这些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些原生的食材，你去自己去熬制也好哈，自己去直接吃也好，去进行解渴和水分的补充。
1: 嗯，那说到这儿，我再来跟大家推荐几个我在夏天的时候经常会自己冲泡或者自己煮制的这样的食材吧。
0: 嗯，
1: 就是刚刚推荐了我们这种自制的这种乌水那个酸梅汤之外，其实我在夏天还会经常用到的两种去泡水的食材，一个是荷叶，一个是柠檬。
0: 荷叶。
1: 对
0: 啊、哦，荷叶还能泡水吗？
1: 能，它能煮水
0: 啊、哦，用荷叶去煮水、啊。
1: 煮水，对、嗯，其实荷叶它是有这种去火的功效的，
0: 没错。
1: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荷叶它性偏凉，你一定不要喝多了，因为你看很多这种所谓的减肥茶的里面，它都会多多少少加荷叶，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因为肠胃可能不好，他喝完荷叶就会拉肚子。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适量，而且要看看自己的身体。我因为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上火，我是一个特别能跑然后能跳的人、所以我会自己准备一些这种去火的东西、包括像荷叶也好柠檬也好，这个我不觉得就是你喝上它就真的能让你的身体有多么大的改善或者功效，但是我觉得你多喝一些这样带有一点点中药功效的饮品还是挺好的，但大家不要指望说是啊，我喝了柠檬我就能变美，就是真的它不会让你能变白，你喝了那么多它不会让你马上就什么白几个度，这只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哈。但是你补充点维生素 C， 而且让你的口感会有点酸酸的口感，我觉得在夏天都是挺好的。
0: 嗯，就是夏天为什么比如小的时候小朋友啊，包括现在很多的成年人都不愿意去喝白开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夏天就已经很热了，然后你嘴里又没味儿，你本来就食欲不振，你就会觉得哎呀就很不舒服啊，就不愿意去喝水，而且你水喝多了之后它会冲淡你的胃酸，然后进一步影响你的整个消化系统，就会导致更加的食欲不振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加柠檬片啊，或者加这个我们喝这个酸梅汤啊，这种酸甜口，你会能够让你的这个口感更加的丰富，更愿意去补充水分、摄入水分。
1: 对、但我们说的这一些其实在盛夏的时候更适合，就是天气再热一点，
0: 哎，
1: 我的天气没有
0: 一下子就上药大药大量剂
1: 了、啊、对，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哇，赶紧买一堆西瓜整点绿色、不要
0: 慢慢来，这也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天气逐渐进入了夏天，我们给大家一个预告，预热慢慢来。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的时候，内心的雀跃是藏不住的，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一些浪漫美好的画面，人也会在心里面期待爱情朝着自己想象的样子发展下去，两个人会一直幸福。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来听一首很浪漫的歌，来自于邓紫棋的《画》，它给人一种甜甜的热恋的感觉，也寄托了女生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和期待，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十分美好。

0: 在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一位坚持做港乐的固执男孩周柏豪。在知乎中看到无数人问港乐为什么不火了，这个问题虽然犀利，但是也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周柏豪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在大陆不温不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走的是港乐风。曾经的港乐辉煌时期聚集了整个华语乐坛的目光，但是现在呢，古天乐凭借半首歌就可以获得最佳男歌手，从之前的中国香港唱片行倒闭到如今的港乐颁奖礼示威，粤语歌坛的衰退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选择做港乐，就只能接受在一个特定圈子里受欢迎的命运，那就意味着与大多数人的大众市场绝缘，就算做得再好也很难出圈。在周柏豪的专辑中，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以港风粤语为主，唱港乐的时候是他光芒最亮的时候。2007年11月，周柏豪的首张专辑 Beginning 的唱片在香港地区发行，封面上盖过眉眼的碎发，夹克加 T 恤衫，没有太多精心的装扮，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又带着任性的大男孩就这样出现在大众面前，一个乐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字，一个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声音，用一种独特的姿势空降在大众的视野，刚刚横空出世，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和第二首主打歌《同天空》以及《六天》更是成了那一年的最热单曲。当时的香港年轻一辈说，不会哼周柏豪的歌不敢出去跟朋友玩。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在港乐地区爆火，但是在内地却缺少知名度的歌手周柏豪。这张专辑只发售了三天就卖出6000张，并进行加印，红遍了整个粤语地区。随后每年都有新专辑推出，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听他的第一首歌就是《同》。

0: 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七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1: 我就只交掉三次，然后还有七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0: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1: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0: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2: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病人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四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0: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3: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4: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1: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1: 他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块。

0: 敦刷上了渐变绿色的涂装，格外生机盎然。
1: 特别夏天的话，看起来很凉爽，更长一些应该会更好看。长满嘛，
2: 也是一道风景嘛。有个
0: 爬上桥墩表面，形成立体绿化效果，这正是园林植物彩化城市空间的一大举措。据了解，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桥墩绿化工作从今年四月份起开始实施，目前全县已有100多个桥墩完成了立体绿化施工。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墩的立体绿化的植物，我们是种植的爬山虎，它可以实现春夏有绿，秋天它会变成红色的立体景观。爬山虎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可以爬满整个桥墩，达到我们所设计的我们的立体绿化的效果。
0: 今年是园林部门结合前期试点经验，对城市快速路高架桥下空间进行了摸排，针对1000余个桥墩启动立体绿化施工，为城市立体空间增绿。
3: 多年前我们逐步探索桥墩立体绿化这个工作，并开展试点，目前已经成景的有点军大道、西宁二路、霞州大道和花溪路，以及沿线的下穿通道两侧。今年以来，我们以爬山虎、凌霄、油麻藤、藤本月季等攀援植物实施桥墩立体绿化工作，目前已完成1331个桥墩立体绿化工作。
0: 针对高架沿线的绿化美化工作，不只有桥墩立体绿化一项，今年以来是园林部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城市立体生态提升作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眼下西宁二路快速路道路两侧亮粉色的三角梅盛开，下穿通道两侧护坡墙壁上则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点军大道道路旁边坡上播撒的种子已经盛开成花海，城市彩化立体空间效果出具。
4: 宜昌坐拥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城市格局，我们想做的就是顺着这份天然的山水脉络，用月季、三角梅、攀爬植物把桥墩、边坡、围墙这些城市的角落装扮起来，让老百姓出门见绿，四季赏花，让生态惠民看得见摸得着。
0: 园林部门围绕提升区域质效，营造40有景，优选推广品种，拓宽筹资渠道，促进文旅融合，5个方面系统推进，建立全市项目库。今年针对城市重点片区廊道、枢纽、界面、节点、高铁沿线、高速沿线以及山边、水边、路边等5纵3线3边重点区域，谋划立体生态提升重点项目62个，目前开工55个，完工44个，实现半年双过半。按照省花钱多美丽的原则，全市累计栽植50万株月季，打造34处三角梅布景，通过桥墩增绿、院墙种花、增设绿雕等城市绿色地标，初步形成了桥下绿廊、万米花墙的立体景观效果。在此基础上，我市还先后举办了17场花市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转化。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区食、种、资、文5个方面的工作，立足宜昌丰富的植物资源禀赋，畅享世界植物朝圣地品牌，努力实现四季有景、季季有花，把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市民身边。
5: 烈日炙烤下，气温的红线不仅标注在气象图上，也牵动着家电消费的曲线。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卖场发现，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空调销售迎来持续增长。各大门店与品牌也正通过加码补贴、提速物流等方式，全力承接这波清凉刚需。
6: 在城区多家大型家电卖场，空调专区俨然成了避暑胜地，挂机、柜机、空调扇等制冷产品摆满了柜台。不少市民为了避开暑热，一大早就赶到卖场挑选。
7: 老年人的话，平时就觉得夏天他吹风扇，他觉得能熬得过去，就不需要空调。但最近是真的太热了，怕热了中暑啊，会有这种担心，所以说还是想在老房子给他安一台空调。
8: 给我妈买的，原来那个坏了，用了很多年了，像我们都退休了咧，一天到晚24小时就不敢停机，就在屋里待了。
6: 多位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受6月起持续高温天气催化，店内空调销量持续走高，线上线下订单同步爆发。
9: 7月份至今，空调的销量已经是破1000台，呈现出环比增长20%的一个趋势。

0: 比我们前期的开业大酬宾还要去有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1: 天气比较热嘛，现在就是顾客换装的刚需比较多，今年的整个空调的对比去年是上升3%的。
2: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空调消费需求正从基础温控向品质化、智能化转变。节能静音、新风除菌、无风感、AI 语音、远程控制成为市民首选。
3: 如果说能在上班的时候，我也能操控这个空调的话，我觉得这个的话还是蛮好，远程操控嘛。
0: 现在年轻人对于我们的 AI 需求热度持续上涨了，现在的空调的话也配备了咱们的 AI 语音远程控制的功能。现在有的品牌推出了有凉感、无风感以及咱们一些新风的一些功能，在我们吹空调的时候会更加的一个舒适。
2: 为满足消费者多元化消费需求，各大家电卖场在加码政策补贴与企业让利的同时，还优化物流调度，推出即买即送即装等加急服务。
0: 咱们目前可以享受国家补贴85%的情况下，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的一个政策，挂机至高可以补贴440元的京东一卡，在咱们西宁区中午1点之前下单的用户，既可以享受咱们即买即提即装的服务，让客户当天就能享受到清凉。
1: 针对现在空调的一个旺季，公司也出了5%的补贴，包括厂家投入10%的一个补贴，空调换新的话也提升了换新的额度，就是挂机回收的话是400元，柜机回收的话是800元。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6: 田间地头、农资库房、乡村集市，一张覆盖生产、流通、回收全链条的供销服务网迎来5年发展蓝图。记者一号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155”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作为国家农资流通主渠道，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通过网络建设和绿色发展两手抓，进一步夯实保供稳价基础，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建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建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规划明确了量化服务目标，硬件配套方面，5年内新建改造1000家标准化味农服务中心。作业规模方面，全系统耕种防收社会化服务规模突破3亿亩次。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新建或改建200家味农服务中心，加快发展烘干、收储等应急服务，切实解决粮食产后损失难题。流通是供销合作社的传统优势领域，“155”期间，全系统将推动产销两端双向提质，畅通城乡双向流通，促进农产品出山、消费品进村。在产销对接方面，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持续做强832平台，打通帮扶地区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的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 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一张更加高效绿色的供销服务网正加速织就，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款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却发现最终仅退回432元。这一事件经央视财经等媒体报道后，林先生很快收到了全额退款。他还留下了一句话：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胜利。这话听起来很提气，但细想却有些不是滋味。什么时候开始，消费者维权要靠上热搜才能迎来转机呢？而更值得追问的是，这次全额退款究竟是制度的纠偏，还是舆情压力下的特事特办呢？今天我们来听三峡日报评论，消费维权不能总靠上热搜。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事件当中的几个细节。林先生当初买票的时候，页面票价醒目，而仅可退部分税费的核心规则却以小字标注，而同航线价格仅贵400元的机票却拥有正常的退改权益，平台未做出风险提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曾明确的规定说，经营者应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但是当提示本身以小字、折叠甚至灰色背景存在时，知情便沦为一种形式，所谓自愿也成了一句空话。当然，把高额退票费一概的妖魔化也无必要。航空座位具有时效性，退票的行为确实会给航司带来再销售的不确定性，所以合理收取一定费用是国际通用的做法。问题并不在于收费，而在于收多少以及怎么告诉消费者。起飞前3天退票，扣费比例就高达97%，这个数字是否与航司的实际损失大致相当，恐怕缺乏令人信服的核算依据。现行规则都是由各家航司自行制定的，标准不一，弹性过大，消费者面对的是一个个信息不对称的黑箱。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规则本身晦涩不清，而维权效果又高度依赖舆论介入时，消费者的公平权就变成了一种抽奖式的公平。运气好的被舆论关注，运气不好的只能自认倒霉。林先生是幸运的，但千千万万沉默的消费者呢？那些不懂如何发帖、不知道去找媒体的老年人又怎么办呢？舆论的聚光灯只能照亮极少数，而照拂不到的角落才是大多数人真实的生活场景。这显然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也不该是一个成熟消费环境应该有的样子吧。靠热搜维权本质上是制度救济渠道不畅的一种折射，监管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推动建立更清晰透明的退费标准框架，统一扣费比例上限，要求平台在支付前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可能产生的最大损失，同时畅通维权投诉渠道，让消费者在规则框架内就能获得及时的回应，而不必等待舆论发酵后的倒逼式的胜利。说到底，零星位但真正成熟的消费环境应当让每一位普通消费者的合理
7: 到。为什么这个时间段没有到堵的点却车很多呢？
8: 对，
7: 哎，就是一个施工的原因。所以我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其实这个封闭施工的影响呢，除了像大家

0: 上。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18，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晚高峰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依旧不算太大，绝大多数的路段基本上能够保证平稳有序通行的，个别路口轻微的车辆缓行。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对，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另外，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长流路的路口往西岭二路的方向，有大概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自晋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一路路口啊，现在在新华广场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不过呢也就是一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也没有产生一个大面积的拥堵和滞留。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能够平稳有序通行的。另外就是在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夷陵大道江海路路口以及沿江大道的万达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滞留。西岭二路快速路的汕头路互通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绝大多数的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平稳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既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大家好，我是菜菜。
8: 今天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和大家来聊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涉及的，可能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类似的事情发生。
10: 我觉得人就是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真的是
8: 不是人，
10: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佩服他。
8: 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我所有的人是所有的人，
10: 你是在学逻辑是吗？
8: 确实，因为这件事情我真的就像是刚刚菜菜提到的一样，基本上所有人都会碰到，不可能一觉睡到天亮，对吧？说最近呢有个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这个事儿冲上了热搜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有个网友就总结了一点啊，大家听听看有没有遇到在你身上发生过，对号入座一下。说这个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不要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啊，也不要凭借窗外天色来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会陷入到焦虑，总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躺下去睡不了多久就要起床了。更恐怖的是第二天大概率仍然会在这个时间阶段里莫名的醒来想要上厕所，或者醒来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到每日无止境的循环当中。
10: 其实啊，半夜醒是不建议你去看时间，这个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啊，不管你是用手表用手机啊来查看时间，我们多少都会受到光源的刺激。
8: 对，
10: 那光的刺激呢就会导致我们促进睡眠的睡眠素的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呢，哪怕你只是瞥一眼这个时间都有可能造成入睡困难，去降低你的睡眠质量。
8: 对，其次呢，看时间其实真的会带来一定的压迫感。尤 其是比如说第二天你有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嗯啊，然后为什么很多人都会都知道有遇或者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第二天，哪怕不用你起特别早的早床，第二天你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你来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第二天来去应对它。往往头一天晚上会睡不着，
10: 对啊，
8: 可能睡着了，强行睡着了，半夜也会醒，醒了之后就无比的焦虑，哎呀，这怎么办？我担心我睡不好啊！你看我这才睡两三个小时就醒了，我这再睡个两三个小时我就要起床了，可怎么办？嗯啊，对吧？所以说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那么有专家指出说，看时间呢会让人一直担心自己离次日起床还有多长时间可以用来睡觉。嗯啊，这会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睡眠活动。
10: 嗯，其实啊，通常来说，在生物钟的作用之下呢，起床前的两到三个小时，皮质醇会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提前的这个过程打乱了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所以说啊，半夜醒来看时间可能真的就会影响接下来的睡眠，甚至是后面就更难入睡了。
8: 对，
10: 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大家来聊聊，就是你半夜醒来你会看时间吗？如果说半夜醒来辗转反侧，久久无法入睡，你一般会做什么呢？
8: 我相信半夜起来会看时间吗？第一个问题，十个人里面基本上十个人都会看。
10: 我也觉得，
8: 对吧？醒来你起码你要知道几点钟啊，
10: 我看是不是要起床了呀，
8: 是吧？万一我
10: 还能睡多久啊。其实刚才涛哥在说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说半夜起来啊，千万不要看自己这个还能睡多久啊？你说两个担心，第一个呢就是担心躺下去之后睡不着，或者是躺下去之后睡不了多久。其实做我们这一行还一个担心，
8: 睡过了，
10: 就是怕躺下去之后自己睡过了。
8: 我们所谓的这个躺下去之后睡过了，可不是躺下去之后再也起不来了，就指的是错过了直播的时间。尤其是对于我们来上早班的人来说，
10: 对，
8: 因为我们都上过早班，对吧？多早的早班，可能大家体会不到。我们曾经上过，我反正上过最早的早班是四点半。
10: 天，那是夜班吧？
8: 我真的四点半，四点半上到六点钟，上三个专题节目，上到六点钟，然后休息，中午十二点钟再上班。
10: 所以说，就是我们做这一行的，一定都会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在睡梦当中一定会做过这样的梦，就是觉得自己错过了直播
8: 啊，对，迟到了。
10: 就是噩梦啊，就是包括我们要退休的同事到现在还做这样的梦。
8: 所以我们这算不算一种怎么说呢，如果是因为这个事儿而让自己就是患上了一种疾病的话，这算不算是一种职业病的体现？
10: 工伤啊，
8: 工伤啊，工伤。所以真的半夜醒来，尤其是对于夏天来说，可能会更有这种半夜醒来的机会，和更有这种半夜醒来的这个机会事情发生。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吧，半夜醒来各位你们会看时间吗？比如说哎，看一下现在几点钟了啊，然后如果说半夜醒来你辗转反侧，久久没有办法入睡，各位你一般会做什么？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比如说我现在要准备睡觉了，我可能会戴着耳机，我不是说可能，我一定会戴上耳机，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听书，听评书睡觉。一般来说定时15分钟啊，然后就慢慢伴随着这个睡着了。但是呢，这必然会导致着半夜会醒，因为戴着耳机啊，
10: 还是不是那么舒服，
8: 对，
10: 是吧？
8: 睡着之后呢，可能不知道几点钟，耳机就感觉有点压迫的疼痛感，就迷迷糊糊把耳机取下来放到耳机仓里面，然后继续充电。这种情况和两种，一种呢就是它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然后会继续入睡。还有一种呢就是醒了，这个时候醒了可能就看一下时间就睡，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一个状态。
10: 清醒了，
8: 清醒了，
10: 完全清醒了。
8: 如果要是早的话，我可能还会继续的把评书再打开，再定一个时，再继续睡下去。如果要是晚一点，比如说我每天早上闹钟现在是6点钟，然后比如我现在醒了是4点多钟，我尝试半个小时没有再睡着，我可能就会
10: 起来跑步去，
8: 真的会去跑步去。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最早跑步的时间有两次，一个是3点半钟，一次是4点钟，就是已经开始跑步去了。以前我那个是真的是睡不着了，
10: 那很适合早高峰啊，
8: 真的是睡不着了。
10: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半夜醒来时间一看，看了之后呢发现自己怎么都没有办法入睡了。
8: 对，
10: 有可能你觉得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人已经很清醒了，感觉睡好了，已经睡够了，睡足了。
8: 对，
10: 但是有可能是半夜这种清醒啊导致你的这个生物钟出现了一定的紊乱，没有办法入睡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秘密武器啊，像涛哥他就说他听评书可能比较快能够让自己入睡，15分钟能入睡，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非常 很不错的这个睡眠质量，对，很不错的睡眠质量了、嗯、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像我的话，一般如果是这个时候没办法入睡，我就会开一个无脑去，然后让它放着然后就自己就会睡着，就是每个人的方式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啊、
8: 所以说各位能够理解你家里的另外一半，他在沙发上面把电视打开啊，明显已经睡着了、嗯、你还会跟他说那为什么还开着电视，你都睡着了，我就是因为开着电视
10: 才能睡着是吧，
8: 是吧，我在家我孩子他妈总说我、嗯嗯、你看你都睡着了是吧，你怎么还开着还在那儿。

0: 看着剧啊，怎么样？我真想说，我说我要不是看，要不看它，我还真睡不着。
1: 那个时候它的作用并不是说我要看这个剧，而是这个剧它是来
2: 助眠的，
1: 对对，来催眠的啊，来催眠的，让你比较的放松。

0: 就是放松的一些方式，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对，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或者呢你就直接可以在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说说看，今天问问大家吧。半夜你会醒来看时间吗？如果半夜醒来辗转反侧，久久无法入睡，你一般会做什么？说说看。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7: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6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呢，应该是晚高峰开始的阶段了，来关注一下。首先了解到的是一零大道这边，一零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现在全线车辆缓行，队位已经是排过了西陵二路路口处了。稍后的时间，这段路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增加，各位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也至少有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同样是来自一零大道的通行压力啊，此刻在一零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队伍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各位稍安勿躁，耐心等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路段的车辆缓行，通行压力来自果园一路和果园二路两条路段，现在车辆缓行。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二医院门前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就是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有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在整个的城东大道方面啊。现在目前来看到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压力不算太大，除了在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处，也就是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另外就是前方在中南一路的路口双向有车辆缓行，以及进城的中南二路方向有滞留之外，其他路段相对来说压力不算太大。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呢整体的通行表现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的，有大概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另外就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和下行整体的通行状态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发展大道今天晚上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珠海路的路口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进城方向的汕头路啊，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大家耐心等候，稍安勿躁。更多路

0: 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大家好，我是菜菜。
0: 今天问问大家吧，平时关于睡眠这件事儿啊，就是睡到半夜，如果说半夜醒来之后，你会不会去关注一下现在几点钟啊，关注一下时间。另外一个，如果你遇到了这种半夜醒来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够入睡的情况下，各位都会做些什么？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什么叫半夜醒来，怎么样定义半夜。我个人觉得啊，什么叫半夜，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三更半夜嘛，三更半夜就是基本上呢，像在凌晨的2点到4点钟左右这个时间段，因为按照你整个人体的五脏六腑的调节来说，它其实是人最佳的一个睡眠时间，也是人呢相对来说睡得最沉的一个时间节点。
2: 对，身体各个机能都在修复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它对于我们这个就是身体精神状态呀，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机能的运行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的能够睡得比较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精神啊状态啊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的作用。但是呢，哎，保不齐你这个今天就会有一些突发的原因让你醒过来了，都不好说啊。
0: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啊分享。小玉说爬起来看看群里有多少人在说话，醒来时间第一时间就来看看群里有多少人说话。
2: 这个群到底是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啊？
0: 谢谢啊。但是你凌晨咱就打比方说凌晨2-3点钟这个时候如果群里有人说话的话，你会不会说一句你再唠上了，那更
2: 别想睡了、
0: 啊、那是啊。
2: 哎，但是我想知道他是这个群是指什么群、
0: 就是、
2: 他是不是有可能指工作群
0: 啊？我想多了，我以为是我们晚高峰互动群里面真是。再来看一下文说半夜醒来上个厕所看看时间可以马上入睡，一丝丝都不影响下一个阶段的睡眠，
2: 太棒了，让人羡慕啊、
0: 这样的一个阶段呢也会有啊，但是呢相反的一个就是醒来之后看一眼时间之后呢久久难以入睡，其实也会有这种两种情况都会可能会出现。
2: 我觉得从他这段话当中能够读出两个信息点，第一个他身体不错，一般身体比较好的人他的睡眠也会比较好、第二呢他的这个工作不错，因为他肯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0: 对，第三个呢年龄也不错，因为年龄越大睡得越少。
2: 我们推断对了没啊？
0: 然后还有啊 Super 王说半夜哪有醒来的，要不就是一夜不睡，要么就是一夜天亮不醒，这也是睡眠好的。
2: 对，这也是睡眠好身体好的
0: 啊，
2: 工作好的。
0: 对。途经说夏天喝水多，待在空调房里又不咋出汗，这个新陈代谢全靠上厕所了，晚上醒来多半是因为要上厕所，然后起个床上个厕所之后又可以回去继续睡觉去了。就是你白天如果工作强度比较大，那么你基本上呢可以保证一夜睡到天亮，这样的几率可能会概率更大一些。
2: 但是这个工作强度大我觉得分为几种
0: 啊，
2: 第一种就是一个是脑力劳动，
0: 哎对，
2: 一个是体力劳动
0: 啊。
2: 如果说这个工作当中涉及到体力劳动比较多一点呢，其实晚上他的睡眠我觉得会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在户外搞一个活动，搞一个活动执行，那当天呢可能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走来走去也要走1-2万步，然后呢会存在，你看我们都是这个女的当男的用，
0: 男的当牛马用
2: 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体力强度比较大，晚上绝对是倒头就睡。但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跟客户做一个报价啊、跟客户有来回的这个 PK、比如说我们要做个活动方案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今天做在办公室坐一天我们都不怎么动，但是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是从事这种高强度的脑力的运动。
0: 对，
2: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分为两种啊，
0: 也不一样。
2: 就是如果说当天脑子想很多，晚上真睡不着
0: 啊。你像刚刚过去个周末咱们不是在昭君原野举办了马拉松比赛吗？那天晚上星期六整个比赛活动就是晚上的晚会结束之后，七七八八收尾工作全都结束了。你知道我躺在床上是几点了吗？我就是第二天星期天早上的已经是1:40了，
2: 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还要集合。
0: 早上6点钟选手集合，我们呢可是5:30就到现场了，就是里外里一共睡了3个小时。你敢想我还要去跑了个8公里。
2: 天哪，
0: 其实不建议大家这样啊，真的是不好的。
2: 是的，还是要保证先有好的睡眠，之后呢再去运动，特别是这个运动强度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我们更是要建议大家要先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先放在首位啊。
0: 对，罗先生说半夜醒了不要看手机，会增加焦虑，可能会失眠，最好的做法就是换个姿势继续睡。那就怕换了好多姿势也没法睡，可咋整啊？然后他说要不也不要尝试看窗外天亮了没。不会啊，其实现在基本上很多家的窗帘都会选择是那种遮光性比较好的，
2: 对
0: 吧，基本上是不会看到外面的一些景色，因为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咱们讲就是比如说啊，像以前这个，或者你生活在农村也好，或者呢像往前就是在更多的年份也好，外面你基本上就会，咱不能说是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都是这样的。也相对来说到了晚上该睡觉这个点外面可能会比较安静，但现在不会，外面可能依然会很亮堂。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能晚归的人呐、等等，多多少少的都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质量。所以选择到一个什么遮光性比较好的窗帘，或者真的不太建议大家醒了之后，因为有的时候我试过比如说我半夜可能3点钟醒了，我跟你说对于我来说最尴尬的就是三点钟醒了，我尝试半个小时，3点半我去跑步，实话实讲确实太早
2: 了，有点太早了
0: 啊，有点害怕主要是然后害怕然后如果说我继续睡下去呢，我也睡不着。我也尝试过这么一两次，怎么样呢，我就站在阳台上面，站在阳台往外面看一看，看一看，我觉得看看外面可能是不是会像我有一对助眠也好，后来发现并没有，
2: 越看越兴奋是吧，
0: 然后我就会抬头看我家小区里面还有多少家户亮着灯他们也没睡着，一户两户三户数数好，4点钟可以去跑步了
2: 放心了，原来还那么多人没睡，我就放心了。我告诉你，那些人肯定不是早上醒来，应该是晚上还没睡。
0: 还没睡，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啊。然后秦昊说喝一杯，一般来说半夜醒来去喝一杯的这些朋友，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至少我不会这样，因为你半夜醒来再去喝一杯的话，其实说实话，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你的酒完全是醒不了，
2: 没办法工作了，
0: 没办法工作，
2: 而且就是开车可能也是酒驾
0: 而且另外一个其实也有一个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就是如果半夜醒来第二天没有工作，像到周末了，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可能睡不着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选择比如我反正第二天没什么事儿嘛，我起来看看追剧啊，看看手机啊，是吧，我这个时候反正我哪怕我到天亮再睡也不会对第二天有影响，怕就怕第二天
2: 你也有比较重要的工作，
0: 或者你要上班，这个时候你一看一算，我天哪，我还能睡2个小时我起床，这可怎么办，
2: 很焦虑
0: 就开始了。
2: 我们还看到有朋友说睡不着就闭上眼睛缓慢深呼吸，不要乱想事情，尽量不动，不拿起手机，静静等待困意回来
0: 挺好。艾悠悠说偶尔醒一次的话呢并不会焦虑，看看电子书，能睡就睡，不能睡就等自然还能再睡着的。看电子书真的能睡着吗？难道
2: 就是每个人的催眠方式可能不一样，
0: 看纸质书不是能睡着吗？反正对于我来说看纸质书就不管是什么书，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催眠的方式没有之一。
2: 就是比如说像我如果说半夜醒来我就会看无脑剧嘛，然后比如说像我的另一半他醒来他就是看电子书他睡觉也是拿个电子书看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对
2: 所以可能也是跟他属于这一组
0: 看电子书，
2: 就是看电子书睡着
0: 挺好的。来吧，欢迎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路上的通信情况都可以第一时间及时分享。

0: E-Town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7: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0: 不迟到，
11: 无意外，
1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5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5: 大家好，我是菜菜。
14: 对，各位呢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路上的通勤情况互动，另外也可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包括刚刚广告间隙大家其实也听到了，为大家上架了一个记忆枕，对吧？
15: 嗯，
14: 可以改善大家睡眠质量的。
15: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每年到反季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反季清仓好物，这也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精挑细选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虽然你说现在我们可能穿不上，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往往厂家能够给的这个优惠
14: 对
15: 是最大的，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4: 对，会过日子的人都会反季来买一些商品，尤其是衣服，
15: 对
14: 对吧。
15: 你虽然现在穿不着，但是这马上啊进入到秋季之后就进入到冬季，这个
14: 好像说了个废话，也只有衣服才是反季，感觉我说了个废话像是。
15: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大衣，比较经典的大衣，它其实就是穿来穿去就是那些经典款式啊。你可能这个你说我这买的不是当季款，但是其实有啥关系呢？
14: 不过时、
15: 就是、对对，经典的款式它就是不过时的。
14: 是的，
15: 那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秋冬衣橱捡漏专场也正式开启了啊。
14: 嗯，
15: 那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所有的这个大衣就是它的含毛量要么是100%，要么是85%加15%的兔毛。
14: 嗯，
15: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在一些这个就是不知道的一些店里面去买啊，说是羊毛，但是实际上
14: 没法保真，
15: 没有办法去保证。而我们这个品牌呢，是所有都是有质检证书的，也都是我们也都是看了的，所以你买的100%羊毛它就是100%羊毛。
14: 是的，另外一个其实从款式上面其实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比如说像温柔粉长款可以系带的大衣啦，翻领收腰拉长比例，还有搭配高领针织与牛仔裤韩系的松弛感拉满的，另外还有像减龄大娃娃领款的短款的外套，小个子显高的神器，包括颜色上面也挺多的，米色、黑色、驼色、 啊，多种颜色可选。
15: 总之就是有短款，有长款，
14: 哎，
15: 然后呢，有这种就是穿那个毛呢裙，然后呢，还有这个，反正就是款式还是挺多的啊。总之款式也挺多的，
14: 嗯，
15: 然后呢。关键是我们的价格，本来你想你买一件100%羊毛的大衣，你在当季是什么价格？
14: 对，
15: 不说1000块钱，起码也要700-800。
14: 是的。
15: 然后这一次我们是清仓，反季清仓，
14: 嗯，
15: 我们的最低价只要99块钱，然后长款羊毛100%的羊毛大衣只要189块钱，
14: 是。
15: 短款的一些这个外套只要159块钱，所以说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是。今天已经入手了，今天已经入手了，就是给自己家里人买，所以说，非常合适，就是。但是要提醒一点，就是大家如果说要入手的话要赶紧，因为我们这已经是清仓了，它的库存是比较有限，
14: 没错，
15: 有一些的款式它其实已经是断码了的，
14: 对对对，
15: 所以说一定要赶紧抓紧时间囤下来，嗯，然后呢用亲民的价格拿下非常有质感的羊毛单品啊。
14: 是，还是那句话吧，因为它是反季的，比如说你要是到了应季的时候再买，它价格可能就绝对是拿不到的。另外就是大家所最关心的一点啊，反季的衣服买回去它的款式，因为这次给大家上架的反季的衣服呢，它都其实是经典款，我们讲经典款它永远都不会落实的。
15: 对，
14: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选择衣服的款式都是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经典，就是一件衣服可能一穿好几年，
15: 对，
14: 反而会更注重它的什么呀，它的材质，
15: 对，
14: 它的版型，
15: 嗯，
14: 哎，而是注重这一些，不会去啊花花绿绿的今年追这个款，明年限量款追那个款，是其实是这个不经典的，它是不会特别特别流行很久的，
15: 对，
14: 是吧？
15: 所以有时候你说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你说买很便宜的这个大衣，你买一件，结果回来一烧，全部是满屋，就是满屋子塑料味儿啊！我觉得那个大衣穿在身上你也不放心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这个精挑细选的这个成分，都是100%实标的这个100%羊毛的大衣，
14: 没错，
15: 在这个季节入手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
14: 对，
15: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主页面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个反季清仓的一个专栏，
14: 对，
15: 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啊。
14: 是。除此之外，各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一个随机的立减优惠券，抓紧时间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越多的路段呢，现在已经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通行压力了。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在城东大道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大家呢行驶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同时呢，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受到智喜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呢排行的队员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西坝上桥的位置了，大家还是要稍安勿躁了。另外一个宜陵大道这边 CBD 大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也不小啊，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从云集路的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到西陵一路啊，尤其是云集路的云集隧道口处，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二路，继续往后方再延伸，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宜陵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体的通行压力桥面上相对来说比较畅通，但是现在看到要往胜利三路，尤其是要往前方北山坡转盘这个方向行驶，压力会比较大，有滞留的通行状态了。沿江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首先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以及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和胜利三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在三亚环球港的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进城方向，在城东大道的合一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发展大道的通行情况，此刻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在进城方向的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呢在发展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这个压力不算太大啊。再就是峡州大道这边，此刻峡州大道西陵二路交叉路口，也就是在一家居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压力也不小，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体育场路，此刻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在云体路的路口，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有滞留。另外就是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处，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了，大家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2: 宜昌交通广播。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06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9: 我是菜菜。
6: 哎，今儿咱回家路上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睡眠这件事儿。
9: 嗯，
6: 当然不是问大家睡眠质量好与不好，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或多或少呢都会遇到这种半夜醒来会看时间，还有的就是秒睡啊，重新继续把这个梦或者这个睡眠给续上了啊。我觉得其实怎么讲呢，最好对于这个我觉得最难得的一件事就是。你做了一个自己非常舒服很惬意的梦，结果中间醒了之后呢你很快睡着了，又续上
9: 还把梦给续上了是吧。
6: 我的天哪，那然后如果能够美梦成真的话可以了，足了。
9: 你比如说梦到今天提的这个方案客户同意了是吗？
6: 那真是做梦了。
9: 那真来继续做梦吧。
6: 那真该让给醒一醒，醒一醒啊。豆苗妈说刷抖音啊，然后 Once 说放个鬼故事听，一下又睡着了，我才不相信呢。
9: 这不是吓醒了吗？完全吓清醒了吗？
6: 马卡巴卡说两个月前我还能一觉睡到天亮，从六月份开始我就得醒啊，看样子也是年纪大了，确实它跟年纪会有一定的关系，
9: 就是，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至于这么精确到月吧。
6: 对，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还有星辰落入你眼里说半夜起来会看时间啊，晚上睡觉睡半夜醒来还是半夜一点多钟，他说不会久久无法入睡的，看完时间会继续睡啊。我一般晚上都是10:30入睡，
9: 挺好的啊，
6: 这个时间来入睡。
9: 基本上现在如果说10:30能睡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生活习惯了啊。
6: 对，另外其实怎么讲呢，它和季节有关系。
9: 嗯，
6: 因为夏季来说的话呢，确实天气的原因，虽然说你可以在家里面开着空调，但是毕竟在空调房下入睡，和你在自然的凉爽的状态下入睡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9: 嗯，
6: 是吧，我不知道各位啊，
9: 你是啥，我想听你说一下在夏天空调房会入睡困难一些吗？
6: 不是困难，因为我总感觉在空调房开了一夜空调入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哪怕睡的睡眠时间足够长，也会感觉整个身体特别疲惫。
9: 对对对，没有像自然的这种空气之下睡起来那么神清气爽。
6: 我就感觉我好像是被丢在了冰箱里冷藏了一晚上的水果，第二天起来蔫了吧唧。
9: 这个湿度也比较的高，确实感觉人没有人那么的舒适啊。
6: 是的，所以欢迎各位来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呢来聊一聊有关于半夜醒来会不会看时间，半夜醒来辗转反侧你会做点什么的这个事儿啊，回家路上来说说看。
9: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最近我也有看到啊，
6: 是，
9: 就是在四川发生了在高铁上的一个事情啊。
6: 对，
9: 一名男子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呢，这个后座的小孩啊是持续的去踢踹他的这个座椅的后背。
6: 对，
9: 然后这名男子啊是多次通过这个眼神示意去制止这个小朋友，但是呢这个没有任何的效果。
6: 对，
9: 之后啊他就起身与孩子家长沟通，表示啊这孩子一直踢座位，并且呢是好好说了也不听。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听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这种情节啊。
6: 是，
9: 那一般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家长会直接是就是
6: 他是个孩子吗，你一个大人一个孩子一般亲。
9: 那第二种呢，再演一下第二种。
6: 哎呀算了，他说你好，我来管一管，一会儿爸爸又开始踢上了。哎行了，我来管一管
9: 啊。那今天出现的是第三种啊，出乎意料的是
6: 家长直接给了孩子一巴掌。
9: 直接给了一巴掌。你的音频呢？
6: 这不是一巴掌吗？
9: 配上了啊，
6: 并且呵斥有什么好废话的。
9: 迅速制止了孩子的行为啊。
6: 对，我说实话，我当时看那个视频之后给这个男的整不会了。
9: 对，他那个时候我也看了这个视频，然后他本来以为是不是还要战斗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就
6: 是吧
9: 非常那个的，
6: 以为会
9: 坐下了，
6: 以为会因为这个事吵一架。
9: 对，以为会有一场战争
6: 是吧。
10: 你好，大哥。
6: 你好，大哥。
10: 你休息的好不？
9: 还蛮客气啊。
6: 哎。
10: 我休息不好，一直踢我座位，好好说的时候也不听。
9: 听到了没？
6: 听到了，啪的一声。
9: 比涛哥刚才打的还要响啊！
6: 就是我当时感觉。好好说也不听，这位男子他可能后面马上还要再说，你们作为家长的，是不是能好好的教育教育他呀？怎么怎么样的？后面的话还没等说出来，一个巴掌
9: 呼过去，还没演呢，
6: 是吧？一个巴掌就呼过去，所以我说给这位男子搞不会了。
9: 然后他就安安静静的坐了下来，
6: 他也不好
9: 说，他也不好说什么了，也不好说。这个时候总不能说
6: 不好说什么。这还能咋
9: 说再说几句了啊？
6: 这还能说啥了？
9: 是的，
6: 所以我说实话，这个妈妈她其实也做了一个有点不同的示范。
9: 对，就是其实我们这样的新闻就是屡见不鲜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像估计就是上个星期吧，好像就出现这样的事儿，然后就是孩子一直在那踢，然后一个女子是上前去制止，然后呢，当时那个爸爸反应还挺大的，就说哎，他只是个孩子，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在他们在火车上就吵起来了，就是。然后那爸爸就指责那个当时提出意见的这个女子说，那你这现在还不是影响到其他人了，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样的行为我 我们看到的反倒是这个妈妈一巴掌呼过来的，还是
6: 效果好，
9: 挺少见啊，
6: 挺
9: 少见啊。
6: 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吧，尤其我们讲暑期呢，其实是一个出行的高峰。请各位家长们，如果你带孩子出去的，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好。小孩他自我约束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9: 对
6: 对吧？要不然为什么你叫家长呢？你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管教育的义务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来说，一定首先你自己要意识到，孩子影响到别人休息，大声吵闹，大声怎么呢？是对别人造成影响的。你这个认识到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你才能够用什么样一种方式来去制止，甚至可以把这些事儿的。就为什么你看到同样是孩子，有的孩子就很听话，也不吵也不闹，有的孩子就大吵大闹，怎么说都没，就看家长就能看得出来孩子。
9: 是的，其实在上上个星期，我们宜昌还有一个博主是之前被那个人民网新华网转发了的，你应该知道吧？就是当时八个月，他带着八个月的孩子去坐飞机，
6: 对，
9: 然后在飞机上跟大家发耳塞，那个时候孩子是睡的，然后他就提前的说，我今天带了一个八个月大的小孩，然后呢，虽然说现在他是在睡的状态，但是待会儿有可能在起飞的过程当中孩子出现哭闹的情况，提前给大家道歉，然后给大家准备了100副的耳塞，虽然最后这个耳塞没有，就是并没有完全发出去，还带回来很多，但是在当时就得到大家的这个一片赞许，包括很多地方也在转发说这个宜昌人民挺有素质的啊，
6: 对，
9: 这个博主做得很棒啊。
6: 对，其实不管是什么事吧，任何的行为，我觉得你首先要除了站在自己立场去考虑之外，也要多去别人去考虑一点，
9: 换位想一下
6: 啊，换位去思考一下，对吧？同样的一件事儿，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换来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
9: 对，
6: 哎，浙江宁波有一名女子和水果摊摊贩啊，因为挑瓜发生了争执。是华强哥，你这西瓜保熟吗？
9: 但是其实你说啊，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情绪
6: 难以控制。
9: 对，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后面的走向就已经让人很意外了，因为随后呢，这个摊贩呢被一个男子用多个西瓜砸头，然后当晚呢，
6: 看那个视频好疼。
9: 当晚呢，民警啊就立刻赶到现场啊，出警了，并且呢抓获了肇事者杨某和范某林。后来经过医院诊断呢，咱们这个卖瓜的这个小哥，他是头部还有身体的一些软组织都有挫伤的情况，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对杨某还有这个范某都是进行了行政拘留，并且是罚款了。
6: 我当时看一个视频，被砸这个小哥的是纹丝不动的，
9: 他也不反抗是吧？他也不躲，
6: 也不躲。然后旁边有很多的群众，这真是吃瓜群众了。这是名副其实的
9: 吃瓜
6: 现场
9: 啊！
6: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作为旁观者来说，我觉得你哪怕哪怕你不想上去拉架，去说一下，你起码你也要，比如说我打个电话呀，报个警啊，或者因为你看目睹这个事儿发生了，我觉得你每一个人其实你是有这个义务来去制止这样事儿，因为你不知道后面的事会不会越发越大。
9: 对对对，
6: 是吧？
9: 所以
6: 你不要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吃瓜群众，哪天好瓜就吃到自己身上去。
9: 对，所以说。就是真的是像刚刚所说的，在夏天可能真的时候，有的时候情绪会比较容易波动，但是呢，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和行为管理。你看这果不其然，最后都是对他们进行了行政拘留和处罚，是不是？
6: 肯定会后悔的。
9: 对，一定会后悔今天的这个行动啊，行为
6: 的。对，人和人在一起相处，哪怕是陌生人在一起，我们多一点的相互理解和坦诚，也许得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
9: 对
6: 啊，云南有一个游客上山去捡菌子，遇到了当地的阿姨，帮他们挑出了大量不能吃的这个毒菌子，果断给扔掉了。
9: 涛哥，我上个星期来的时候
6: 就说到了这个一个小朋友帮忙挑出去的。
9: 上个星期来的时候小朋友帮忙挑的，
6: 哎，这个是阿姨。
9: 今天来的时候是阿姨帮忙挑的，我下次来上节目换谁帮忙挑？
6: 阿姨会不会跟小朋友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说这个事儿其实提到了一点，最主要就是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所长刘志涛刘所长他就强调了一点，他说颜色鲜艳的野生菌子它是有毒的，颜色普通的野生菌子没有毒的，其实这种说法它是不正确的，
9: 太绝对了。
6: 他其实是给大家做了个科普，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不仅仅是你去云南玩，有很多的地方雨后了之后它都会有很多的你不认识的品种的菌子长出来，
9: 蘑菇，
6: 对吧？有包括有一些很多朋友他有可能像春天的时候春夏之交采那个松菌，有些人他 他不认识，他有可能就会误踩一些其他的东西回来了。
9: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单纯的去依靠蘑菇的颜色去辨别它是否有毒性啊。有的说法认为啊，将这个野生菌跟生姜啊、大米、生葱等一起煮，如果说煮了之后变黑了，就是有毒；颜色不变的就是无毒。而这个呢，也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啊。
6: 对，还有一些说法认为说被虫给咬过的这个蘑菇就没有毒，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和那个咱们有的时候挑蔬菜，哎，你看这个好，全是虫眼，没有虫子，没有农药。这你看这个瓜肯定甜，这个香瓜甜，因为有虫眼，虫子都喜欢吃它，
9: 虫都觉得它甜。那这个虫都是吃了
6: 的吗？你
9: 吃了是无毒的，这个人吃也无毒，那这个真的是没有科学依据啊，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6: 对，
9: 那么专家也介绍了，去识别一个有毒蘑菇的这个标准呢，是有一个就是还是可以通用的这个参考的标准，比如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啊，这个头腰脚啊，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呢，这一类的野生菌呢，大多数都是有毒的蘑菇，也一定要高度警惕啊。
6: 你看我们放在下面这两张图，如果要不告诉你哪一种是有毒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这长得是奇形怪状的，这个又是黄了吧唧的，这一看上去
9: 颜色那么鲜艳啊，
6: 肯定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得这么标致，
9: 对，
6: 以貌取蘑，
9: 以貌取
6: 蘑菇嘛，啊，以貌取菌是吧？菌子。但是其实呢，你看这个左面的白色的才是剧毒的野生菌，右面颜色非常鲜艳的其实是可以食用的
9: 啊。所以说，这个有个基本标准，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头上戴帽啊，腰间系裙，脚上穿靴，
6: 对
9: 这一类的呢。多数都是有毒的蘑菇，所以如果说但凡是沾上了这三个这个特点的啊，咱们就是慎重，要再慎重啊。
6: 还有就是大家去买不行吗？就非要就那么馋吗？
9: 他可能就享受这个过程吧，
6: 摘了享受摘的过程，你别享受吃的过程不行吗？馋成这样吗？就

0: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B区，大家要耐心等候。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行，此刻整体的通行压力呢是回落的比较明显的，只是排行到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排队等待，后方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而过江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尾，现在相对来说桥面上已经畅通了。夷陵长安大桥下桥之后呢，在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夷陵大道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夷陵大道这边江海路路口双向现在有沿江大道江海路路口啊，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尤其是进城的方向啊，对，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港窑路，大家更要耐心等候一下。城东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绝大多数都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但是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依然有滞留，队尾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 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一月二十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三月十二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

0: 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4: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3%。

我特意创作了其中的这一首《洗衣机》。阿信说，深夜看见家中老旧的洗衣机，联想到母亲30年如一日操持家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神农架队0-2负于金门金龙全队。楚超第12轮8场比赛共打入18粒进球，各队全力出击，既有开场6分钟的闪击破门，也有补时阶段的绝杀好戏，既有梅开二度。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跟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的精彩的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印度电影在国内火爆，无论是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还是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这部影片呢，曾经在各种电影节上共计提名了20多次，而在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呢，他横扫了8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剪辑等等。在豆瓣呢，它的排名是128位，一共有40多万人对它进行了评价。我们来看看评分，高达8.5分。今天要跟你说的这部影片呢，它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主题音乐，它作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原声配乐，和影片的背景情节做到密不可分。而这一首曲子为这部影片获奖无数，立下汗马功劳，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就是对它的最好证明。

有观众呢，在看过这一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之后呢，说这个故事是从困顿荒芜的人间开出花，所以我们会在影片当中常常听音乐，听出一些悲情色彩来。当然影片的故事很接近现实，反映出来内容都是很揪心，可是结果是好的，是不是意味着风雨之后终见彩虹呢？于是呢，在整个电影结束之后，我们听到了这首片尾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原声大碟，它的音乐制作人呢，带着电影原声包揽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配乐、最佳原创歌曲奖。我们来听这首《Joy Hope》。

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上映之后呢，这首歌就像当年的吉米阿嘉一样，非常非常的洗脑。有人在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觉得可以跳起来啊；有人在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觉得可以跑起来。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要继续来分享和聆听的是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孩子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1: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依然要和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啊，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它的名字叫做《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印度风格的舞曲，动感十足，同时也是感染力十足。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向你推荐这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呢，是来自于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们听到这样的节奏，就好像是感受一场音乐风暴啊！来说说这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它的幕后制作人名字叫做 Rahman。来说说他，他是出生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泰米尔音乐世家。现在呢已经是大红大紫了，而且他身兼电影作曲家、唱片制作人、音乐家于一身，同时呢他还是一个歌手。那么在他参与制作的电影音乐当中呢，他就非常大胆地把很多元素，应该说是世界流行元素，融入到古老的印度节奏当中，去展现印度音乐的美丽和博大。有人就说呢，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电影音乐的历史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出现在故事当中《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你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Ringa Ringa。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穿 Prada 的女王，能让你随时接电话的人，才是你真正在乎的人。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会和你来回味那些精彩的经典的电影原声带。今天要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无论怎么说，它都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上乘之作，很优秀，得益于他功底深厚的导演丹尼·博伊尔，大名鼎鼎的《猜火车》《海滩》都是来自于这部导演之手。第25部《007》系列电影呢，也是由他来指导的。而今天向你推荐这一张音乐原声大碟里，不仅仅只是有劲歌热舞，其实慢抒情也是能够把握印度电影的演唱精髓的，大多数温柔旋律都带着一些惆怅的意味。

这几年印度电影呢在国内大火了，之前我们提到好几部，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但今天要向你推荐的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特别呢是他的音乐原声大碟。要说到印度电影向来都是以敢拍著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都在影片里被拍进了。十年前这部影片呢，同样的也是反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贾马尔出生在孟买的贫民窟，一个傻小子，看起来就不机灵，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为了能够见到偶像，他竟然敢跳进粪坑，逃出被哥哥锁上的厕所。虽然浑身都脏透了，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拿到了偶像的签名。童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女主，也就是他心爱的姑娘拉提卡。贾马尔呢，很善良地请她来和自己一起避雨。相似的生活经历让他们两个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贾马尔啊，还幻想着要是有钱就要买栋大房子，和拉提卡在月光下一起跳舞。后来他们不幸地被拐进了专门利用儿童坑蒙拐骗的一个犯罪团伙，在逃离的时候呢，哥哥没有救出拉提卡，这让他们与拉提卡失散了好多年。贾马尔是一个特别痴情的角色，这么些年他一直成长是伴随着牵挂，伴随着挂念的。走失的时候，拉提卡的样子不断地闪现在贾马尔的脑海当中，于是呢，他苦寻拉提卡好多年，终于又再一次见到他。而他是怎么样再次见到他的呢？就是通过上一个答题综艺节目，因为他知道拉提卡最爱看的就是这类竞技答题，于是呢，他就通过自己来上这档节目，寻找失散多年的拉提卡。终于再一次见到他之后呢，当拉提卡问到如果真的跟他走的话，未来靠什么生活啊，这个孩子非常单纯而又理想的回答他两个字，爱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音乐，同样的也是来自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影片当中。

有观众说呢，在听过最著名的那一首片尾曲《Dry Hole》之后想跑起来。其实如果你收藏了这一张音乐大碟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多节奏都适合你跑起来。确实在影片当中是有很多奔跑的镜头的。贫民窟的印度街头少年贾马尔参加了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回失踪的女朋友拉提卡，因为他的女朋友对这个节目一向是十分热衷，而当他即将获得高额奖金的时候，却被人揭发他有作弊的嫌疑。所以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谈情说爱，有很多追踪的部分，再配合上音乐这样的节奏，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光影在歌唱，继续和你来回味那些精彩的音乐电影原声带。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冬天的故事》。虽然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总得选一个。如果知道了，那就不叫选择了。
4: 这个节奏可能你会想到海草舞，但是完全不是啊！这个音乐是来自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今天来跟你回味那些经典的电影音乐原声带。

一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年呢亮相奥斯卡的时候呢，大家就用横扫这个词来形容他，因为呢他确实是包揽了好多个奖项，而且呢在不同的国家上映之后呢也有不同的评价，比如说英国和美国主流的很多影评，再来对照印度媒体对他的一些评价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对摄影剪辑和音乐上的成就的夸奖

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那今天呢，就向你推荐的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

0: 牲畜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
3: 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段时间，前额叶受损变成了年轻人社交圈里的一个热词。那这样一个原本在医学教材当中的神经科学术语，成为了一种赛博疾病，被加入到了年轻人们的电子病历当中，用以来调侃自己情绪失控、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等日常状态。而这些看似是自嘲的玩梗背后，可能精准地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那就是当代人正处于大脑疲劳状态。它更多的会表现为，明明好像没有干什么事儿，却总是觉得很累，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暴躁起来，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选择就想逃避，只想有人直接替你决定。那这个时候呢，它往往是来自于一些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习惯。真正的出路呢，是在于我们要像管理身体健康一样，主动的来进行科学的可持续的大脑养护。那接下来时间呢，希望能够帮助你发现到底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正在悄悄的污染着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如何去避免它们。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直播，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想问一下各位，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有段时间啊，景德镇的鸡排哥火了。那面对铺天盖地的客人，他的一句我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我心里有数，迅速出圈。网友发现这句话好像自己的工作状态，每天好像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和临时的需求。现在似乎在很多工作中很少能够去避免多线程工作了，因为即使我们想要去专注于手头的事，也会被不停地打扰。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员工平均只花11分钟处理一个项目之后呢，就会被打断。那么被打断之后，人们大约需要25分钟才能够重新的集中精力来完成之前的任务。尽管我们看似啊在同时处理很多事情，但其实呢只是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反复的切换，而每次切换呢都要消耗很多的脑细胞，因为快速的持续的进行注意力的切换会导致大脑迅速的消耗葡萄糖，当大脑燃尽了，我们就会觉得精疲力尽。那除此之外呢，多线程工作还会让我们难以专注做一件事情。有一项斯坦福大学的实验显示，长期沉迷于多任务处理的人群在实验当中不仅容易分心，他们的记忆力和任务切换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差。研究人员表示说，多任务处理者总是忍不住去想自己没有在做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调动和眼前相关的所有信息，并且没有办法把不同的事情在脑海当中区分开来。尽管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办法避免多线程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样的方法，让自己的大脑不至于那么快地被消耗掉。首先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的番茄工作法、时间区块法等等，把一天的工作分成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就专注于一个任务，任务之间可以用休息的时间来间隔开。第二呢，就是限制任务切换的次数，设定优先级，避免频繁的任务间的切换，这样呢可以通过任务清单和优先级的排序来管理代办的事项。第三呢，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单任务处理的工作环境，关闭一些不必要的通知避免社交媒体的干扰，尽量减少来自外部的中断和干扰。所以今天和他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的话题，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小方法小技巧。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今晚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用脑的话题，或者来分享一些你自己健康用脑的方法。身边有位朋友啊，他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常是坐在马桶上刷抖音或者小红书，然后漫无目的的去输入一些信息来让大脑清醒过来。但其实这种习惯很可能会引发一种认知疲劳，并且会产生负面情绪。有一项统计显示，2024年每24小时人类都要在社交媒体上投入约160万年的注意力，这个数据可能很难去想象。而根据科学的估算，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呢仅为每秒120比特，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自己的实际处理能力。研究表明，在认知过度刺激的环境当中感到不堪重负，会让人感到焦虑和压力，并且会导致担忧、紧张、忧虑还有沮丧等这样的一些情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对电子设备过度的使用的话呢，是确实比较容易让咱们更多的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用脑健康，可能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大脑伤害确实就比较大了。随着现在电子设备和各种手机 APP 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技术方面的压力。什么呢？比如说当有人已经在某手机 APP 当中去晒他的所谓的年度报告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说该从哪儿生成呢，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感受到挫败和压力，而这种挫败和压力它就会带来认知的超负荷。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当信息、社交或是系统功能需求引发这种认知超负荷的时候，学生往往难以有效地去应对这些数字需求，他们的胜任感会随之受损。而这种基本的心理需求的挫败会削弱学习的动机，进而会影响学习效率。那更糟糕的是，这种挫败感会加重疲惫，而疲惫呢又反过来削弱了自我调节能力，让人更加难以从负面状态当中抽离出来。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样的一些方法。首先就是数字排毒，也就是有意识的我们来减少这种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比如说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规定说接下来2个小时不碰任何的电子设备。第二呢，就是简化信息接收渠道，我们可以少刷几个手机 APP， 或者说是精选一些自己关注的列表，从刷大数据和信息流改为只看自己的订阅。第三呢，就是多多的记录，多多的书写，使用像日历啊、手账啊、便利贴等这样的一些外部辅助工具来进行任务和信息的管理，减少大脑的记忆负担。

第四就是有意识的回归一些长内容的输入，比如说看一个完整的纪录片，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或者是聆听长播客，又或者是进行一些深度的阅读等等。

是进行劝导，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会感觉很累。其实想要避免过多的情绪劳动，有一个可能有用的方式，就是明确心理边界，划分出对方的情绪、我的感受和我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刚才青葵酱碰到的这个问题，父母和祖父母之间沟通不畅的事情，其实这是他们之间的问题和课题，你其实是在承担他们需要去承担的一些情绪和一些感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提醒自己，理解对方的感受并不等于是我必须要安抚和解决或者让对方好起来。可以只表达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受，而不需要立刻地去向对方提供解决的方案。第二，就是要允许在社交当中出现冷场、尴尬、不舒服，减少为了避免对方不高兴而刻意产生的这种解释或者是安抚。第三，就是在安全的关系当中可以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比如少说哎呀我没事儿都可以等等等等，也可以试着多说一说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把你的想法平和的真实的表达。

0: 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关注过用脑健康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自己这种用脑健康的小方法小技巧。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 影响大脑健康的日常事情当中，还有一件事可能是很多人呢都正在经历的， 那就是24小时工作在线。 很多人下班的时候呢还会收到工作信息，这可能是当代打工人最烦的事情之一了。网络时代很多工作只要有电脑有网就可以随时随地大小班，身边有朋友甚至在环球影城排队的时候都还捧着电脑在看在做 PPT， 工作随时可以侵入休息时间，这会让大脑难以真正的放松，始终对潜在的工作消息保持警惕。这种随时待命状态最消耗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当你总是在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工作消息的时候，尽管你在物理上在时间上已经下班了，可是心里依然是处在工作环境当中的。 而持续待命还比较容易引发预期性的焦虑，这是一种因为对未来不确定的负面事件过度的担忧而形成的低强度长期的焦虑状态。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人往往会高估威胁发生的概率和代价，表现出过度的警觉。神经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有太多焦虑的假设，大脑就可能会构建出一套关于担忧的神经连接回路，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回路会不断地强化这些想法，会让我们陷入到焦虑的负面循环当中。尽管工作消息本身它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尝试着去减轻这种24小时工作在线所带来的心理负担。比如说，首先你可以设置一个下线时间，像 到了点就不再接受工作信息了，比如说晚上9点以后你就可以把工作 APP 调成静音或者干脆关机。再就是当工作信息打扰而被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并写下来回答一下，这件事情需要多长时间来处理，它会对我的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吗？最坏的情况可能是怎样的，我能怎么应对？如果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我又该如何调整自己呢？ 那还有一个就是设定一个接下来是休息时间的切换仪式，比如说深呼吸、冥想1分钟或者散步一段时间，告诉自己休息时间开始了。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用脑，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我们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健康使用的日常生活，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大家都不会意识到的，那就是花太多的精力买买买。很多人呢都会把购物看作是一种享乐的形式，但是却会忽略掉购物其实也是一种认知劳动。买买买让我们快乐的同时，也会在通过每一次的比较和下单的过程当中消耗我们的脑力。如果说一天当中需要做过多的决定，那精力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下降，越往后精力会越少，也就越容易优柔寡断。有心理学家提出选择悖论，就指出说，当选择几乎无限大，大脑可能会因为过度犹豫而陷入瘫痪，也就是最终做出的决定可能更容易对结果不满意。这就是因为过多的选择需要消费消耗更多的认知精力，从而会导致决策疲劳，并且来增加我们对自身选择的后悔程度。还有一项实验发现，就是参与者在购物当中做出的选择越多，随后完成简单算术题的表现能力就会越差。研究者认为，这代表说经历过了大量的选择之后，人们在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不愉快的任务的时候，会更加难以去维持专注度。而决策对认知功能的消耗和我们的主观意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即便你是给自己挑礼物这种奖励购物，依然会增加损耗。那么在频繁地做出决策之后，我们往往会感觉到说精神好疲惫啊，进入决策疲劳的状态。那此时我们就会发现决策困难，甚至连今天穿什么这种小事都选不出来，然后自制力会下降，更容易采取冲动的行为，同时会回避选择压力，不想做任何决策，陷入到拖延的模式当中。其实决策疲劳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会导致情绪更加敏感，我们会变得更加容易愤怒，也容易对一些小的决定或者小的冲突表现出更大的沮丧或者愤怒，因此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来平复这些频繁的情绪波动。那么对大脑更友好的购物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

不要在晚上购物。早上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可能会比较清醒，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冲动的消费行为。第二就是买东西前一定要列好购物清单，清单外的东西可以加入心愿单，咱们下次再说。第三就是谨慎参与大促，需要什么直接下单，减少花在决策上的精力。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影响大脑健康的一些日常行为。有很重要的一个日常行为，可能是身边有朋友确实有的，就是总在寻找最佳方案和更好的自己。有的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难，而是其实已经有了可行的方案之后，仍然会去不断地追逐那个并不是很必要的最优解。这一点对于很多拥有完美主义脑袋的人肯定是深有感触的，经常是能够摸着石头过河的场景非要搭一座桥。有的时候这种挑战确实能带来成长，没有错，但是更多的时候这种倾向会把人困在要么最好要么不做的两个极端里。而这种追求最佳方案的决策者，在心理学当中被称为是最大化者。他们经常会为了找到最优选择而反复的去斟酌，但是结果往往耗时更多，并感到后悔和害怕错过，继而呢开始自我怀疑和责怪，陷入到反刍性的思维。当人长期处在这样的一种自我评估、比较和审视的状态当中，即便什么都没有在做，神经系统仍然是在保持着运转和消耗，自然就更加容易感到疲惫、倦怠，甚至对生活本身也会失去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告诉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最优解，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设定一个足够好的截止时间，到点了就告诉自己，自己已经足够好了，然后停止修改。第二就是把事件排除优先级，分成关键事项和只需要完成这两类，把精力更多的分配给关键事项。再就是每天睡前可以记录一两件自己推进了的事儿，哪怕很小，把注意力从完美的终点转移到推进的过程上。虽然有的时候事情没有达到完美，但是你自己有了更多呼吸的空间，没有过度的透支自己。

0: 对吧？就是
1: 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惜、稀有和濒危的。
0: 明白了、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稀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苦母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就是因为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我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它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1: 对，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
0: 哦，
1: 那是专业人士了，
0: 更熟悉的哈、
1: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动物园的这个丰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0: 对比了一下哈，
1: 对、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0: 明白。
1: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动物协会，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圈养的狐猴其实都不是从，就是它可能最根是从野外来的啊、但是很早就不从野外捕捉任何的环尾狐猴了。
0: 哦。
1: 都是自己动物园繁殖了串来串去啊。它就完全变成人工种群了。
0: 哎，我提一个好奇的，就是我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的环尾狐猴，它互动性还挺强挺亲人的，就感觉环尾狐猴是一个挺愿意跟人互动的。那你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探访真的野生狐猴在马岛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 部分吧，有些种类比这个动物园里看到的还夸张，就是我拍着拍着忽然眼前镜头一黑，脑袋里的镜头前面正光照得塞一脑袋进去。
0: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1: 完全不怕，
0: 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1: 对，
0: 好可爱啊。
1: 因为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然后就是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只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0: 明白。
1: 他的指这是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是平的对吧，咱们磨食物、它的槽牙是在尖的，有切割作用。
0: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着丝吧。
1: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0: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1: 它不需要啊。
0: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够用了是吧？
1: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0: 明白了，就等于他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1: 因为他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0: 哦，
1: 所以说他到这个
0: 状态，太远了，
1: 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他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肉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1: 不能用品种，
0: 得用种、
1: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0: 哎，我问一下啊，这个。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1: 叫红尾鼬狐猴。
0: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1: 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1斤左右，1斤多吧，1斤半，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0: 啊，等会儿，一斤半就算很大了。
1: 中等吧。
0: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1: 吉娃娃。
0: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1: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距，狐猴啊非常极端。
0: 哦。
1: 就是体型差距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0: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1: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
0: 一半。哦。
1: 一半大。
0: 明白了，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1: 中小等，
0: 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1: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类群，
0: 就是这狐猴，
1: 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面的东西。
0: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1: 18公斤，
0: 这一个4岁孩子了，
1: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0: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小
1: 的30克，大的。
0: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1: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是吃素的。

0: 绝大部分吃素。
1: 哦、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0: 啊、还有吃
1: 素杂食，
0: 还有吃排泄物的。
1: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
0: 啊、
1: 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儿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窝狐猴，是吧？
0: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窝狐猴的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八种左右。
1: 窝应该是小的吧？
0: 窝对，重点是窝鸡都是小的意思。它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一两。
1: 不到一两。
0: 我们想想一斤鸡蛋有几个。
1: 那它那个头呢？
0: 个头的话。
1: 比鸡蛋高吗？
0: 那当然大了，大不多从头到尾有个十几厘米。
1: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0: 啊，
1: 就是俩手掌吧，就
0: 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1: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0: 那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它经常看看营养状态，看它尾巴粗不粗。
1: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0: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1: 哦？对对对，太逗了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0: 嗯，
1: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特有
0: 种，对，
1: 特有种啊，特有种，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类的种、
0: 嗯、
1: 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了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看像
0: 对，棕红色、棕黄色，嗯，
1: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0: 纯夜行。
1: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0: 我们就不用公园，酒店里。
1: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0: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1: 哦，
0: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1: 哦哦，
0: 晚上出去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1: 就是，所以也就是说，狐猴您不一定，就是您到了马达加斯加，您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固定的去赏狐猴的公园去，你可能在你住的这些丛林当中、雨林当中的自然环境当中，它真的就在那
0: 儿。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就在保护区里。
1: 哦，明白了，所以你这就相当于是近水楼台。
0: 对，
1: 就是即便不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带着你们船行的去探猴，
0: 嗯，
1: 你们平时也可以在这儿偶遇。
0: 经常是偶遇。
1: 狐猴，嗯，
0: 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
1: 嗯、
0: 等等的，都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分布的，
1: 嗯，
0: 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
1: 嗯，
0: 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1: 明白了啊、哦，所以啊，您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嗯，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0: 对
1: 啊、嗯，这样的话，您随处、您随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0: 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1: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
0: 嗯、
1: 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0: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1: 哦，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
0: 嗯、
1: 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0: 嗯、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1: 哦，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0: 那很快就会动的。
1: 哦。
0: 也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 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他。

0: 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他传到树干后面，你等两秒钟，他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在他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他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
1: 嗯，
0: 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1: 明白，
0: 嗯，
1: 哦，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去抢食物呢？
0: 不会，
1: 嗯
0: 啊，因为当地是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允许随意投喂的，
1: 嗯
0: 啊，这个当地人就是除了他们的护林员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向导以外，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让你跟猴子之间进行互动的。
1: 所以即便是你们跟着向导去探访，然后就是船行的去看这些狐猴的时候，嗯，向导也不会发给你们什么食物然后丢给他们，不，没有这样的互动，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吧？
0: 对，他们是，
1: 嗯，
0: 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
1: 嗯，
0: 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让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零距离了。
1: 嗯，
0: 你像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1: 哦，
0: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狐猴爪子还是挺尖的。
1: 明白。
0: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1: 哦，
0: 等等的，就是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1: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1: 哦，
0: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1: 嗯，
0: 也不搁笼子里，
1: 嗯，
0: 然后固定的一个岛上可能啊，
1: 嗯，
0: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1: 不要碰它，
0: 不要碰它，除非它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1: 哦，
0: 啊，工作人员会帮你驱赶走。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当
0: 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1: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是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1: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
0: 对，
1: 其实
0: 对，
1: 哦，
0: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危险，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
1: 嗯，
0: 我就把它弄走了。
1: 是的，明白了，嗯，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0: 对吧？为了大家好嘛。
1: 是的，没错啊。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0: 嗯，
1: 这个红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红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0: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1: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0: 没有光污染，
1: 它晚上很黑，对吧？
0: 对，
1: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0: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尤其是
1: 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0: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1: 哦，
0: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1: 对，
0: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1: 哦，
0: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0: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1: 没错啊，
0: 哦，就是您的每10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1: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0: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慕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1: 哦，
0: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全世界一共8种，马岛有6种。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1: 嗯。
0: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1: 30米高，
0: 10层楼
1: 。
0: 十层楼，然后呢，4-5米。
1: 你说粗吗？
0: 对，
1: 你说是直径吗？
0: 直径
1: 4-5米，
0: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不同。
1: 因为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0: 反正10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了个的啊。
1: 明白
0: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 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1: 啊，都上千年了。
0: 八百，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玛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1: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0: 树精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1: 哦，
0: 然后这些大部分是800到1000年的。
1: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大家在北京，
0: 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的时候，内心的雀跃是藏不住的，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一些浪漫美好的画面，人也会在心里面期待爱情朝着自己想象的样子发展下去，两个人会一直幸福。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来听一首很浪漫的歌，来自于邓紫棋的《画》，它给人一种甜甜的热恋的感觉，也寄托了女生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和期待，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十分美好。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在唱衰中国香港乐坛，似乎除了陈奕迅、张学友、杨千嬅等老将之外，再没有值得一听的歌手。如果他们听过周柏豪的话，肯定就不会这样说了。周柏豪是谁呢？他刚出道就横扫香港乐坛的各大奖项，凭借自身实力打破了陈奕迅垄断十年的叱咤乐坛流行榜男歌手金奖魔咒，被香港乐坛誉为下一个陈奕迅。借网友评论点赞量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周柏豪在香港和广州地区红得像个鬼。本以为这位香港乐坛黑马在大陆也会大红大火，但是其实他的知名度并不高，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柏豪是谁。而其实周柏豪要代表作有代表作，要唱功有唱功，要颜值有颜值，为何一度到了连过气都算不上的尴尬地位呢？所以周柏豪到底凭什么不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然而，在他最耀眼的时候，他也被光芒所伤害。瞬间的爆红让他压力无处发泄，他的皮肤状况出现问题，开始焦虑自卑，一度患上了焦虑症。整整九个月，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后来，一首他和郑容合唱的单曲《一事无成》让他的知名度在内地打开。这首歌完全是周柏豪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表达，是坚持，是对抗，是叛逆，是不妥协。高难度的双人合唱被他们驾驭得轻车熟路，轻车熟路地唱出难成大器但我爱得起，似是平和的诉说，又像是炸裂的呐喊。通过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努力想把自己唱给世界听的大男孩。不放弃港乐，不向生活妥协，它是中国香港乐坛的一个另类，不需要过多华丽的包装，不需要依靠炒作，仅凭个人实力就能征服歌迷，它天生就属于舞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感情细腻的温暖男孩。Paco 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在我们一头扎进使徒行者中乐少的美色无法自拔时，突然听到周柏豪已经与相恋八年的圈外女友在泰国普吉岛结婚的消息。在2014年的音乐颁奖感言中，他说，感谢你陪我长大，好感谢你，我会跑快点，跑到我们的终点

0: 我爱你，多谢你的耐性，感谢女友的不离不弃。周柏豪的歌曲《我的宣言》，英文名叫 My Vow， 被称为最好的告白歌或者是求婚歌，在社交媒体上他得到过亿的点击率和超过25000赞的好成绩。只知道是时候拿起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与你漫游在天边，看看低洼光阴似变作美好年华。翻看周柏豪做过的访问，他钟爱叉烧油鸡饭20多年，并且每次点餐必选。这种固执又矛盾的个性来源于安全感的缺失。他说和太太相识10几年，是太太给他安全感，低潮时不离不弃，走红时不张不扬，而他唯有送给他我的宣言。我们很容易屈服于温柔，而周柏豪就是温柔本身。
1: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新衣着美酒，对污染却没抢救，这是来自于他的报告总司令。这首歌是和作词鬼才黄伟文合作，站在外星人的视角，用一种诙谐幽默的风格来演绎环保这个声色的话题，描述了人们对于环保的漠视，以及经济进步却文化落后的鲜明反差。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歌曲《无力挽回》中，他唱道：难为父母亲哀悼命中情友，无力让光阴折返，别徒添内疚。亲人离世，他感到难过，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思念。这首歌不仅是他自己作曲，更是担任了 MV 的导演。为了捕捉日出最美的瞬间，恐高的他坐上了天台，只为了一个镜头。
2: 循环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遗言不不生花遮盖了恐惧，有个你从回忆中死去，伤口疮疤给你当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在《小白》里唱道：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次，这是你完成使命时所想。小白是周柏豪爱猫的名字，这只猫的名字从2010年就经常出现在他的微博里。2015年周柏豪在微博中说：谢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出现，你的离开我没有怨天，因为我知道无论怎么样你也想我快乐，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奋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的意义。
2: 当天家里一颗陌生的心跳动，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周柏豪的《只有一事不成全你》这首歌中，他唱道，目前留在氧气樽里没法话当年，但你勿忘过去，谁不管气喘仍弹下去，来鼓励患癌症的好友不放弃生命，也希望好友能够重燃求生的斗志。
2: 随风你说得多么洒脱，如何尽如人意想不了，何妨盼望永生等不了，随便我却说得多么算怀疑。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认真唱歌，放肆潮流，偶尔在 KTV 里听到港剧《使徒行者》的主题曲《天网》，上网搜一下，最后就喜欢上这位作品产量和知名度都没那么高涨，但是却非常认真的歌手。在知乎上有一段话来点评周柏豪的音乐，虽然不完美，但一直在上升，隐隐摆脱了青涩，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每一句话都能够感受他想要表达的张力了。这可能就是认真唱歌、认真做音乐的过程。他围绕着自己盘旋，但是却并没有重复自己。何况有那么多人在声嘶力竭的炫技，有那么多人在制造口水歌，我们为什么不能听一些慢条斯理的歌声呢？用周柏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音乐不为名利，只为说出自己的话。长相帅气，形象健康，有明显的港男风格，拥有独具个人特色的穿衣风格和不俗的时尚潮流品味，日常穿衣打扮也是众多粉丝争相模仿的对象。事实上，一些男性朋友就是通过潮流达人的名号了解并熟知周柏豪的。曾几何时，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周柏豪，会立马出现周柏豪发型，两鬓推光，中间留长，并且妖娆后梳，有人称这款发型为柏豪头。混迹娱乐圈多年，周柏豪似乎从来没有换过发型，一直都是这个难以形容的大背头，可以说在娱乐圈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歌手的目标是什么？无非就是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保持热度和曝光量。

0: 让自己不被大众所遗忘，甚至很多人眼里都会认为后者会更为重要。但是有这样一个人，热搜上没有他的名字，综艺节目中鲜有他的身影，说出他的名字也许根本没几个人听过，但是火从来都不是周柏豪真正想要的。有些事只问热爱，不问是否值得。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谁人是天生孤独，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人生总是会有很多悔不当初的遗憾，这种遗憾呢，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可能在当时当下的你还是会有一些选择的误差。我想这大概就是每个人人生阶段必然要经历的东西，所以错过的就此别过，未来的敬请期待吧，别去纠结什么过去的人生，往前看照样一片蔚蓝。张学友，黑白花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品冠的珍珠奶茶，这个被叫做暖系情歌的歌手。虽然说珍珠奶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喝多了呢对身体并无益处，但仍然是街头巷尾大受欢迎，尤其是除了一些珍珠奶茶之外的新品种，比如说我最近爱喝的豆乳系列或者是水果系列。来听珍珠奶茶。

0: 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说的是和好朋友闹交之后呢，更加会因为失去了这个朋友的那种无奈感觉。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经度过一些相互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因为一些问题变成了陌生人，没有机会再聚头，实在是觉得可惜。到了歌曲最后部分，也是要表达说，当时曾经能成为朋友，总好过从来没有遇到这个人。你有这种朋友吗？其实相互都很在乎，却因为一些误会小事，互删了联系方式。你有过吗？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来听黄韵玲《三个人的晚餐》。

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这首歌是围绕四季计划的主旋律，这是一个知足父母的故事。支持每天工作的动力呢，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家庭。家是大家正在追逐的梦，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于是第一句歌词就写到了几点钟结束梦，他按下闹钟，如往常开始了一天生活，忙工作忙收获，早餐吃什么，这不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日常吗？来听他下了夏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薛凯琪《奇洛里维斯回信》。

只喝大包装的牛奶，你平时都是怎么倒的呢？有没有过牛奶洒到地上的经历？我有过，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发现其实是因为我倒牛奶的方法错误。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开口方向朝上。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0: 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

0: 列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出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

0: 隔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 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双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

0: 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

其次是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无人机操作以及形象设计等。在湖北的青年可以通过青年职业体验微课堂小程序和网页免费报名。7月28号，神龙驾林区首张鳄林探票签发。据介绍，该探票项目在红花朵林场境内，总面积289.2公顷林地，计入期20年，首个核算期内将会产生13395.5吨碳减排量。这是神龙驾首个走完标准全流程的探票开发项目，可以在全省跨市域交易。2026年上半年，襄阳综保区进出口总额共计19.45亿元，同比增长122.7%，整车出口、跨境电商出口、高端装备出口等齐头并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日前消息，近日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在北京组建成立，隶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司级工业二类事业单位。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8月2号的13点针对重庆市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12306的官网消息，随着客流培育和市场机制的调整，铁路部门计划从8月6号开始对西石高铁部分车次进行价格优化。调整后，西安至十堰东、十堰东至西安东的部分车次将会出现134元的票价，折合约为基准价的6.6折。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个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兵心依旧志愿服务队。他们在近期啊推出了步兵行动项目，依托微信运动搭建起云端的守护网，通过监测辖区7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每日步数，一旦发现数据异常便第一时间上门探访，把军人的责任感化作了守护老人健康的日常。那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故事。
2: 在城区气象台社区的步兵行动项目群里，目前有45位70岁以上的独居或空巢老人加入了这项云端守护计划。通过微信小程序兵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每天都会逐一查看老人们当天的运动步数，一旦发现有人步数少于300步，便会立即在记录本上登记，并拨通电话询问老人健康状况。
3: 喂，张奶奶吗？你俩最近在家的身体都还好吧？
4: 好。
3: 哦，你俩最近这个气温怎么样哦？
2: 夏季天气炎热，不少老人都减少了外出次数，步数偏低属于正常现象。但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卢海峰在微信小程序里发现，刘奶奶的微信步数连续几天都不到300步，这引起了他的警觉，立即叫上一位同事上门探访老人。
3: 我每天来看你那个微信步数，通过观察的话，你今天就看出来你那个步数不是蛮多。哎，
4: 这话不下门。
3: 哦，不下门是吧？
4: 我以这一个半个月。
3: 哦，我们是看你经常步数不多，所以我们今天专门上门。
4: 你蛮少，
3: 哎，咱俩屋里来看你。
4: 谢谢你们，不用谢。
2: 看到两位老人安然在家，身体无恙，卢海峰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这份隔着屏幕的牵挂，让平日里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两口心里满是暖意。
4: 对我们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问我们这面啊情况，我们是没法，很感动，
5: 非常感谢。有他们的存在，我们平常生活都蛮放心的，我们子女不在身边。
2: 稳稳的安心源于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精准守护。早在2024年，气象台社区的退役军人就自发成立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并组建公益车队，为辖区内的高龄独居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免费的送医服务。之后老兵们又把对老人的关爱从线下延伸到云端，推出步兵行动志愿服务项目，对社区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日常监测。
6: 一开始是想我挤出一些独居老人嘛，高龄老人，然后就210多人吧，没有一个很好的对他们一个关注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步兵行动的项目。
5: 有困难，行动不便，需要帮助的就帮助我们，我感觉很亲切。
2: 如今这支由退役军人挑大梁的志愿服务队成员已经壮大到136人，下一步服务队计划

0: 累，而且是身体好像没电一样。做一些很简单的起床啊，洗脸啊，出门都觉得很困难了、啊。第五条呢，就是专注力差，看书看不进去，工作效率下降，学生上课听也听不进去。大人处理简单的事情也觉得很费劲。第六条呢，就是习惯的执着，什么意思呢？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没用，拖累别人，甚至把很多问题都觉得是我做的不好。所以呢，这些表现如果偶然出现，这不一定是抑郁症，但是越是如果它持续存在越来越重，那并且影响学习、工作、家庭和人际的关系，就希望尽早的去找精神科医生、心理科医生、咨询一下。
1: 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和大家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起。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

0: 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7:31，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在以往的7:30，可能城区各个路口的排行都还算是压力比较小的，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其实在新立二路的快速路以及在万达广场的商圈附近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先来关注到新立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现在是在新立二路快速路上刚入我们的下穿通道，也就是在明月下院的门口，在这一块呢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并且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下穿通道的内部，从我们的新立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一直延伸到了明月下院的门口，在这一小段上的排行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在下穿通道的内部，在靠近我们明月下院的这一侧往信局方向的下穿通道呢，都还算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在从我们三峡大道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还算是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今天上午呢是雨天路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后方来车以及左后方来车。我们再来关注到万达广场，目前呢在万达广场的话，在靠近沿江大道的这一侧的话，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萧亭方向行驶的话，一直从沿江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宜昌世界和平公园，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靠近万达广场的这一侧，想要往西岭区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在万达广场的南门这里，也就是江海路与沿江大道的东段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万达影城的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注意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您在往西岭区方向行驶时一定要谨慎驾驶。而再把视角我们来看到在沂宁大道上，目前呢在沂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同样是往西岭区方向行驶的话，此刻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港务新村的南门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今天早上江海路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车流量也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一直在我们的江海路到我们的沂宁大道靠近到南北天城南门的这一侧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目前在沂宁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五家港方向，往我们的港澳路方向，其实整条路上都还是一路畅通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要关注到一则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7:03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部分乡镇累积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说完了西岭区以及我们在万达广场的周边的路况，我们再来关注到刚才说到的体育场路与西岭二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今天早上呢，其实从华翔过来的来车不算很多，而且呢在体育场路整条路面上，从我们的肿瘤医院一直到华翔商业中心，这整条 道路上双向上的通行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今天早上除了我们西岭区西岭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行驶的这一侧的下穿通道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西岭区过来之后想要往广电

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整条路上都还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您要注意我们雨天路滑，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等待

0: 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车流量比较多，启停的现象也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龙康路的双向车道上都要保持谨慎驾驶。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通行。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下穿通道内部，主要是靠近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今天早上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也下穿通道往广电或者是您继续执行往三峡大道的这一侧呢，整体上的通行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三峡大道同样要关注一下，如果您现在是在三峡大道从西陵二路快速路想要下匝道继续往我们的三峡大道行驶的话，目前在匝道上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靠近到匝道这一侧的三峡大道主路路面上同样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匝道入出口以及我们的汇入到主路的入口这里都要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今天早上下雨路滑，我们要再次提醒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0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跟我们的三高年轻化有关，从饮食到作息，生活中有哪些让你受益终身的小技巧？
3: 是的，因为现代人的这种可以试一试那个腹式呼吸，就是每天大概你可以做个10分钟左右，就是慢慢吸气啊，让肚子鼓起来，然后再慢慢呼出气啊。它其实，这个方式呢，在网上看到他说能够激活身体的这种放松开关，帮助降心率、稳血压。有时候这个腹式呼吸也是调节你的整个状态的一个前奏吧，就别小看这个动作啊。
0: 是的，
3: 其实它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情绪稳定器，还挺有用的。
0: 其实这个可以把我们的叹气往上叹结合一下，可能会让我们情绪变得更好啊。这些方法都是在教我们其实通过控制身体来夺回情绪的主动权，当我们把身体这个硬件维护好之后，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加复杂的软件问题，比如说我们来说到心理上的自卑和恐惧。
3: 其实你身体指标稳定了，咱们就得着手解决心理上的这个疙瘩了啊。
0: 是的，
3: 就是啊，比如说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怎么和你的这种可能你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毛病啊，怎么来卸下包袱，和他和谐共处呢？就你得想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可能年纪轻轻三高，它原因很多，比如说你可能自带基因，就是遗传，有时候高血压是会遗传的啊。包括你工作压力很大，还有生活节奏，其实各方方面面吧，不是说这是你一个人的错啊，更不是说什么道德瑕疵，就别因此产生一些什么自卑感，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一等了，自己有什么问题了啊，其实不是，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而且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解决的啊，能够把被好好的控制住的。
0: 没错，所以说疾病其实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不是你的全部，也别天天盯着什么血压计啊、血糖仪过日子，该培养兴趣培养兴趣，该和朋友出去玩出去吃就出去玩出去吃，当你的生活被充实的时候，被有趣的事情填满的时候，其实它在你心目当中占据的位置就自然会显小的。这好像有个说法叫做转移注意力吧，好像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这样做。
3: 对，准确的说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重建生活重心，就是把对单一指标的过度关注们，你可以分散到类似于工作呀、爱好啊、社交啊等等多元的这种价值认同上，你就会发现你远不止一张化验单所定义的那样。
0: 没错，其实从

0: 的方面看呢，其实你管理自己疾病的过程跟健身是一样的，反而能够培养你自律啊、责任感以及对健康的重视，而这种品质在亲密关系中同样是宝贵的财富。所以说别把三高看成婚恋的减分项，它可以是你成熟有担当的证明。
1: 嗯，还有人会说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就是老会这么抱怨，怎么这些问题毛病就落在我身上了呀。啊，其实大家要会把它转变成，哎，我要如何更好的来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力啊，可能心态转弯了啊，咱们的这个身心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别为这些事儿 来焦虑啊。同时呢，如果说大家在出行路上呢，此时此刻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此时此刻呢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都可以来说一说啊。看到熊一冰说道，来跟我科普啊，小熊说给我科普一下芦笋的好处啊，这是寻求了一下 AI 的帮助，是不是？他说，是的，日常食疗不能代替药物啊，这个确实是日常食疗，只是说我们能够让自己 进入到一个好的一个生活节奏当中来，但是如果说该吃药还是得吃药啊，因为他说芦笋低脂啊，而且低热量低升糖，被称作蔬菜之王，
0: 是的
1: 啊，好处很多呢，比如说护血管呐、稳血压呀、抗氧化呀、抵抗 提升抵抗力啊，确实还挺好的。有时候我在家也会做一做啊，因为非常简单，就是煎芦笋，然后放一点那个，撒一点黑胡椒，我觉得就可以吃了。
0: 嗯，主要看到它的功能还有消水肿、促进代谢啊，那真的是个好东西，那回去就要用一下，回去就要吃一下。
1: 可以来试一试啊。
0: 是的，
1: 除了这个大家的这些小妙招之外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同时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如果说你眼睛、眼部有任何的问题呢， 或者是你觉得厚厚的眼镜负重感太强了啊，让你觉得运动起雾、拍照无神啊，非常的不方便。如果说想要摘镜的话呢，以上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咱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它术前有全套的精细化眼部检查，包括角膜厚度啊、眼底啊、视功能的这种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为你定制手术方案。
0: 嗯，我们有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即可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在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 07174341199，地址是宜昌西泠区东山大道119号， 三峡日报园内。
2: 嗯，是的，那下面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电信购机送福利，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亿元起，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大流量，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理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泠二路快速路，跟刚才7点半以及7点45相比呢，我们的 西泠二路快速路同样是在靠近到明月下园的这一侧，在往我们的西泠区方向行驶呢，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不光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从我们的 西泠二路快速路一直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处呢，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 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在整条路面上，可能第一个是车流量比较大，第二个呢是由于我们下雨路滑，很多司机朋友们呢可能要控制车距，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启停现象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在我们的下穿通道内部的靠近我们的明月家园的这一侧。所以说今天早上在出行的时候，在靠近到明月家园往西泠区方向行驶时呢，在西泠二路快速路上，请你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今天早上在8点一直到8点半，可能 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注意到在有排行压力的时候一定要